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具有智慧的人，会当站在客观的点上来看待人生，确实是平淡的生活。只要咱肯尽心，伊也同款正甜蜜贴实来的相处，更加足堪咱的回味啊！其实人生只是一场认真的游戏罢了。只要咱会当以珍惜的心来看待一切，凡事尽其在我，卖过分就是尽本，万法唯心造，心原是躯体的主宰，所以眼前存在的怪象乱源，拢嘛是出自于心的意识作用。人的可悲，只因为咱常以种种妄念，将家己安然甲拔掉咧，而超脱不得。世上虽有不容易看透的人心，却无过不了的人情世故。只要咱每一个人去存善心，做好事，穷人世路就是让你世路崎岖，险要处处，也是可以平安来走过啦。感

台湾话的俗语一句咧讲，好歹过都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粿是咱台湾传统的食品之一，过年过节必须要有的物件。这种粿大部分拢是甜的，因为甜就是吉利的象征啊。而不管粿做的外表好唔好看，最重要就是爱会甜。好看而未甜的粿，都唔达到歹看会甜的粿。当然啦，上好是又个好看又个会甜。在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中，女人是要娶来生囝，才算讲有交代。在古代，未当生囝的女人是好亲像无地位可讲的。因此，查某人好看唔好看，品性好唔好，拢。

无重要，最重要就是爱会生仔。当然啦、啊，上好是容貌水、品质好，而且阁会生。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而且所在甜甲生是真押韵。以上啊，这两句讲的虽然是无同款的代志，但观念却是同款。也就是讲，你任何事物重其本质，而无应该去重于外表。这真符合咱中国人重实际的生活态度。任来现代社会来看，咱可以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就是咧讲人生得好唔好看无关系，爱要做代志。住喺厝外表水无水嘛无关系，就爱起好伊个坚固。讲话好唔好听无重要，爱言之有理。当然啦，上好是内外拢会当兼顾，人若会当做甲安尼，真是天下第一有福了。问题是这两项当中，尚未当两全其美，而且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无咧求本质的精进，却减少在内涵方面下功夫的人。不过呢，只干那看外表无内涵，就是会当互人一时看未出来，这也不过是一只画上彩衣的抓老虎而已啊。因此呢，以在其外表的要求，就不如在内涵上多费一点功夫较适当啦。所以俗语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感谢你。

0: 罐吼，啊吃是吼，拢食两罐就好去。啊，多少有咧食咧，听完食都有较好啦。啊，正讲那太天哦，口无个客听。
1: 嘿，我今日介绍只多，啊，你是较早肝炎是食咱的肝胆丸呢？
0: 哎呀，食两罐就好去啊啦。迄天早是讲肝有较悬，
1: 肝指数较悬啦，指数较悬啊，结果食咱的肝胆丸已经有改善啦啦。
0: 哎呀，啊，搁咱是全无食，搁水果较苦在是啊。我拢是咱太平中心肝啦。
1: 哦，安尼哦。咱在台中关
0: 太平市啦，
1: 大富街，
0: 哎，十九
1: 巷，十九巷啦吼，啊，搁三金记吼，
0: 哎，十九巷，
1: 较少，较常做见证。啊，咱肝胆丸食肝胆病有好，你
0: 哦，我爱食，这药食几啊年，唔爱食五六十罐啦。
1: 感谢感谢。
0: 我食天丸啦，啊食紫川丸啦，啊目睭药嘛有食。膀胱无啦，莫买罐来食嘞。
1: 膀胱无啦，你食迄落膀胱丸。
0: 哦，安尼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我食遮久啊，即摆拢食听完啦。
1: 好，安尼好啦吼。
0: 好，
1: 谢谢啦，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缝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油燥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症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洋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威灵仙是气肩胛之下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

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引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忍气生财，急气消财。忍气生财，即句话是讲将气甲忍落来，会当生财。忍气就是忍什么气呢？简单讲就是爱忍意气用事的气，或者是家己受了委屈的气。为什么忍落来的气就可以生财呢？对表面上来看，忍气甲生财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忍了气，常常是家己爱吃一寡自尊上或者金钱上的亏。但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将气甲忍落来，得到好字，卖将关系弄啊歹看，其实也是生财之道啦。人唔是常常咧讲好气生财吗？因此，该忍的气，咱就该忍。就算讲未当忍，也爱忍一下，来以理性的方法将气甲发泄出来。自然未将事情弄啊正歹看。之所以爱忍，是因为气是属于情绪性的，难以控制，而且容易气上加气。所以唔忍就是爱激气消台了。所谓激气，就是讲做意气之争啊。家己吃了一点啊亏，受了一点啊委屈，就吞袂落去这口气，而无理性而讨回公道。所谓消台，一字面上甲看起来，意思就是讲互相压倒啊，伫咧相杀。其实是指讲互相残害。为什么激气会消台呢？这个道理真简单。拄只所讲的气是情绪上的，而非是理性的。如果两个人拢未当忍，互相拢无要收尿，非弄得你死我活在干休啊！就算讲无用刀仔来烧针，两个人也陷于当地的明争暗斗中，对双方面拢无好处。因此，生非人和为贵之道，也毋是生财之道了。其实不管忍气是不是能生财，只要想到激气的道理消台，就明了忍气的重要性了。感谢你。

卡斯将人生之程甲比作一条道路，那么咱每一个人每一分钟拢伫家己的道路上伫咧行，几十年的岁月讲来是真短，但咱若一分钟一分钟伫咧甲行，也算讲是有够长啦。当咱无法度当一口气行完全程的时阵，必须要一站过一站，有裂口爱需要补修的所在，每一个阶段慢慢啊甲行回完。有过去，有现在，嘛有将来啊！上讲卖回顾过去呢，过去的成功可予咱鼓励，或者予咱改进的样本；过去的失败，正是予咱教训甲经验；过去的坎坷，就是予咱会当有奋发、补偿的变迁。现在是这样真实，是苦难，咱正伫咧煎熬的时阵；是欢乐，咱正伫咧享受的时阵。但千万不能被苦难的击倒，也不能因为欢乐来在那沉醉。假使若要讲知影现在是多年短暂，一刹那就成为过去，搁较苦的苦难总会在煎熬中来过去，用骄傲庆幸来行完一程的艰险，搁较大的欢乐也总会在享受中来消失，用在庆幸之余而珍惜这段的过程。因为明仔要步上的一站，唔知影将是如何的一个将来。将来是一个希望，根据过去的卡迹，佮佮估计一下家己的体力，到了某一个阶段，或者还佮会当重新修正一个目标的方向，挂出一个适当家己正确的希望，唔当挂得伤悬，也莫挂得伤远啦。要知影讲人生之程，愈行是愈短。而这个身躯的体力嘛，愈行是愈疲劳，何必不自量力呢？人生之顶上有阳关大道，嘛有大木的小桥，卖去欣羡别人行到阳关的大道，更卖去讥笑别人去行到大木的小桥。只有咱心灵之顶，以咱的性情，才当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当咱家己面临的时阵，咱就是爱接受。无法去逃避，在阳关大道可能是人潮拥挤、争先恐后的一片的混乱，弄得大家寸步难行、波澜不堪。而大木桥上却是一片的好风景，有山明水秀、鸟语花香、宁静可喜，会使予咱逍遥自在伫咧奔走，正是人生之程美好一段。走过到人生的之程。咱完全靠着个人的智慧与勇气，爱有超脱的性情，先为安排咱家己，会当安稳，而且阁无代志来行完全程。任何的抱怨、愤怒、甲咒骂，拢是多余的。除了多人增加自己的痛苦以外，是无意义可言啦。感谢你。

0: 你讲。
1: 我叫强力啦。
0: 强力吼。
1: 我要跟你讲，我迄目睭诶，叫做干眼症吼。我食你诶，哦，食六罐呢。
0: 好好哟。
1: 啊，今麦好食，我讲，我是讲要跟你问吼。
0: 嗯。
1: 我会用你食保安丸无？
0: 会啊会啊。
1: 因为我目睭有去开刀过，有白内障。
0: 现在食保安丸。
1: 啊，我要问你啦。
0: 嘿。
1: 今麦干那倒瑞吼，散光，你知无？看光啊，也是吹着风，小可目睭安尼内内心啦。
0: 迄个惊光啊。
1: 有啦有啦。
0: 你拢多对。
1: 我叫中立啦，民族咯。
0: 啊，你什么名？
1: 李秀妹。
0: 李秀妹啊。
1: 啦
0: 好好，谢谢你。
1: 我感恩你。
0: 感谢你啊。
1: 啊，我好。
0: 啊，吃好，甲到小波。
1: 我跟你讲，我头壳戆，吃你的安心丸咯，加一罐都好是。我戆七八个月呢。
0: 安尼哦。恭喜啊，恭喜啊。
1: 啊，我就去联合摕。
0: 嗯。
1: 哎、欸、啊，联合就足近啦。
0: 对啊，对啊。
1: 我买一罐去外面的吃。
0: 安尼哦。
1: 哎，安。
0: 吃好到小波。
1: 啊，就好啦。啊，阮一个朋友嘛，直接。

0: 当的，讲伊目睭出事了，安正无爱参，我嘛要灌保安员来食。安
1: 尼哦，
0: 伊偌欢喜咧，
1: 谢谢，
0: 食了偌好。
1: 谢谢啦，
0: 好啦，我待会。
1: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好啦，我
1: 多谢你靠起来做见证，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完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完是大粒的，甘来嘴内好营养，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镜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完。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精不骨脆活血鹿茸，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陈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得。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让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本地药卢波丸负责人近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颈内腰酸背痛，容易会烦躁，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地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03316331241，0331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03316331241，新年快乐，63312411。

民以食为天，人生下来就开始以最初的食法素灵，从此了后食食啉啉不停，却一日三餐不断，一直到呼吸停止，寿命正当的时阵，这是幸福的象征，也是痛苦的根源。想要吃一顿啊好吃的食物，是多年让人兴奋。相反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失望之情就悠然而生。但有一些食物好吃，爱少吃，爱吃得正确，才能兼顾身体营养和健康。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差别性，可是说南权北帖有文化的所在，就有好吃的食物。有的爱吃素食，有的爱吃妈妈做的意大利的面，想到嘴软嘴就流出来了。当食物一个入口了后，美味无比，让人有一种像在飞那一款的感觉，快乐的心情更是挥之不去。嘴跟人同款，一旦听成歹，终身受累，口欲如同无底洞，那一般永远是无止境的。活到老的快乐，是因为

可以食甲老，好食诶，即个食物人人爱。但小可爱研究一个食诶即字，一方面是口，一方面是吃，就是讲爱食饱、啉足，就是必须要付出辛苦代价。人是大地上也是食，所以一生一世拢是咧为食来伫咧无用啦。感谢你。

在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临川出了四个学识渊博的秀才，人称四才子，就是陈济泰、罗万朝、张世顺、杨南英，因拢是真有名戏剧文学家汤显祖的门徒。有一年，一位两榜出身的知府到江西武州府上任，听讲有四才子的大名了后，真不以为然啊！就命人叫四才子第三天之内到府衙，甲因对答诗文啊。三日就经过了后，衙门外口拢无一点仔动静，只有一位四才子在欠大寒，多具知名而已，就洋洋得意，就叫出城要去看风景了。我打到城外文昌桥的桥头时阵，就看见有四个查甫人淡向落北，关倒在桥上挡路。一个问，原来就是四才子，而且在江后知府要对对啊，知府只好来停下桥，请伊先出一个上联。四才子知影是知府，想要先望伊的底，伊就低声吟出上联，讲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知府听着了真大惊，原来福州江甲枪是用共音啦，下文章就是讲文昌桥在下，上文章就是讲伊四个人拢是满百文章，以檀香落北咧晒太阳，正是文昌桥上咧晒文章啊！知府思考了真久，难得以家具来应对，只好呢就搭桥回去啊。黄昏时分，知府呢就出衙门来散步，来到一个名叫黄昏渡的所在。渡前有一个村庄叫做正黄昏，渡口对岸一个村庄叫做后黄昏。知府听这个名了后，心中就震动，终于想出一个疑念，匆匆忙忙赶来到府中，正想要派人叫四才子来听伊的疑念，无疑过四才子派人送了疑念来了。正黄昏，后黄昏，黄昏渡前无黄昏，竟然甲知府所对的一字无差啦。知府心中就真寂寞，耿耿于怀，想要借一个机会甲因报复。经过两个月了后，知府打扮作对外乡来的一个游客的儒生，邀请四才子到酒楼要饮酒。四才子欣然就赴约，酒过三巡，知府记着对面玉明洞内玉明花皆盛开，花香一阵一阵随着风送来，伊就脱口吟出一个上联：香生玉明红三月。玉明洞就是汤显祖的书房，所以呢，汤显祖被称为玉明先生。但这台一个听到这个上联，心中真好笑，这岂不是班门弄斧？出对啊，竟然出到我的宗师汤显祖头上来，伊就开声对讲。公就临川笔一支，因为杨显祖也是临川人，所以又称为临川先生。这个故意直接夸耀家己的老师的名声，比如不甘示弱，手指着远远一座宝塔，又出一个上联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这个中央就跟中央之道，中央有一本册，跟大学也有一本册，所以中央大学这个字音嘛是了要讲话。意思就是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鹤，大鹤就是一只大只鸟啊。意思，也是也写讲，宝塔七八层内底，就是有中央甲大鹤这两本书名。四才子就听了后，面露出难色。这个时阵呢，四才子是伊的罗万泽，看到伊的书童用啊真无聊，随便掀一本册，伊看了后就是产生灵感，高声就吟对讲：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通书就是农历，书上记载四时节令，礼记春秋四字也是同音，文章着礼记甲春秋这两本册，对中十分的刚正和蔼，又自然又个妥当。比如心内沾怨，如果出一个上联：文昌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金啊！在这个时阵，四才子搭青鹅起来。知影讲，原来外乡的游客的儒生，竟然就是知府做化妆的。当然，伊就真无客气，就甲回敬下联讲：黄昏渡前，夫尊坐堂挂刀，满面丢光啊！满面丢光就讲拢无面子啦。这个时阵，知府才知影讲：哎呀，确实四才子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故道讲起来我那真趣味，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前黄昏后黄昏，黄昏多情无黄昏，乡声玉鸣红三月，光照临川别一枝，宝塔七八层，中央大河，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门窗桥上秀才赤身裸体，诗文送尽，黄昏多情，夫尊坐长挂刀，满面丢光，感谢你。

0: 喂，我发财务，
1: 发财务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哎，你讲，
1: 哎，药未歹啦，
0: 哎，药未歹哦，
1: 哎啦，未歹啦，我是拢听电脑啦，买当骨体啦，增加安尼啦，啊，拢是安尼，跟恁蛮硬安尼，啊，食食都较软了，
0: 食食较灵呀，
1: 嘿，
0: 是食听完就对啦，
1: 嘿啦，有啦，有骨当然未歹啦，
0: 你是食胃安嘛？
1: 我胃吼，现在一切顺啦。过干那呢，有时啊会定定啊呢，肚肚加两摆都随怎样呢，都随好。
0: 不能这样子管得好啊！你啊都无聊说住啦吼。
1: 有有有。
0: 住宜兰嘛吼，苏俄吼，宜兰关苏俄镇，啊玉英路。
1: 哦，有有有。
0: 感谢你啊，看来做见证嘞。
1: 好，谢谢啦。
0: 谢谢，感谢你啊。
1: 好好好。
0: 好，感谢感谢。我发财哦。
2: 好，你好你好。哎，你个哦，喜欢就小弟玩家哦。
0: 小弟玩家好啊。
2: 小弟玩哦。我食一罐哦，怎啊我都好啊哩，无我个个拢我来滴哦。
0: 嘿，
2: 我要做咱人来滴啊。
0: 迄肠啊歪去啊，食物件食素的物件啦，猪肉啦，咸啦，
2: 啊你哦，
0: 啊暗时无眠啦。
2: 哦，
0: 歪去结界所在先来我滴啊。
2: 啊你哦，啊我是来滴啊。哦，我带五年的生意无啊哩。
0: 啊，结果你食咱的小弟丸。
2: 好，食一罐了啊你啊。
0: 了用哦。
2: 啊，老我讲叫一罐哦，我五万日啦。
0: 哦。
2: 啊，你迄罐才食两摆尔。
0: 哦，你好。
2: 嘿啊，赵英。
0: 要注意哦，唔通无面哦。
2: 好啦。
0: 在我地是袂长筋哦。
2: 袂长筋哦。
0: 诶，袂长筋，你要注意，卖无面啊，卖有搞火气，就袂去食。
2: 嘿啦啦。
0: 咱就咱咧食少同款，少嘛袂长筋，少食好诶，你若搁感冒。去更个发炎，伊嘛是过来。
2: 哦，问得你了。
0: 对对，来我地乡，你地去更少，同款意思。
2: 哦，因为我有过来叫一罐，你讲叫咱小姐安眠药啦。
0: 安心丸。
2: 安心丸。
0: 安心丸，你食爱食方法无同。
2: 啊你哦。
0: 在时啊，八点该食八粒，啊下晚时啊六点食十粒。
2: 啊你哦。
0: 六点食十粒，啊八点爱去困咯。
2: 啊你哦。
0: 当开始未习惯，你就好慢慢好困。
2: 哦哦哦。
0: 啊你若八点。困了惯时，你八点搞到咧下伊啊！
2: 啊你哦，
0: 养成习惯，
2: 哦哦，
0: 困眠就是习惯引起来。

0: 你哦，啊你啊，一听我话安尼的，你食一罐就有感觉啦。
1: 好，
0: 好无？
1: 好，谢谢哦。
0: 啊，咱到倒去？
1: 我踮新北市十字区啦。
0: 哦，新北市十字区。
1: 连到你和平街十巷。
0: 咱什么大名？
1: 苏正阳。
0: 苏正阳哦。
1: 啊啊。
0: 感谢，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对，接落接落。
0: 好，谢谢啊。
1: 哦，你转过来，我转过来。
0: 感谢，感谢。
1: 哦，你赚个百二两百二。
0: 哈哈。百二上少，然后吃两厘也是好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谢谢
0: 你，感谢啊！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丸，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咱的职业场所要如何执行的五大秘诀。第一，善于表现，适时邀功，唔通惊别人批评，欢喜邀功。要担心的是，家己的努力无被发觉，才华被暗抹，想办法做一个有声音的人，才当引起老板的注意，向老板报告，爱先讲结论。如果时间来允准，再来讲详细情形。那是书面报告，唔通未记得签上家己的名字。会议是主管、老板、同事及顾客之间不可多得的沟通要道。会议发言是爱展现出能力甲才华的大好时机。第二，追求贵人相助。所谓贵人，不一定是身居高位者，而是伊有经验、专长、知识、技能方面比咱较悬。有了这个贵人的提携，容易脱颖而出，缩短成功的时间啦。第三，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公司内的老板、宠爱的对象，拢是立刻可用，并且会当带来附加价值的员工。管理专家指出，老板在加薪或者提拔的时阵，往往不是因为咱本分的工作做得真好，也不是咱过去的这个成就，确实是感觉讲咱对于未来有所帮助。新人员工应该常常扪心自问，如果公司来解雇咱，公司敢有损失？咱的价值潜力是不是带来予老板不敢放弃的程度啦？总言一句话，爱靠家己的打拼甲专业特长，因为不可缺少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第四，卖将困难报上上司啊！多年前一位真资深的前辈曾经安尼讲过，向主管、老板汇报时，爱切记四个字，唔通讲，就是卖讲困难。记得当初并无感觉这句话可贵的要点的所在，后来才逐渐悟出这中间的道理。老板每一天所面对的大外部事情，爱比员工做务更加复杂、更加大压力，将矛盾向上或者报告，这个歹消息会使老板的情绪变得更加吃力，而且佫会有可能予伊留下了一个添乱、出难题、工作能力差的负面的印象。第五，禁忌发牢骚，牢骚通常是因为不满引起，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佮同情。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的行为，但却是老板心中的最痛。大多数老板认为发牢骚或者抱怨作不仅会惹是生非，而且会造成组织内彼此的猜疑，打击团体工作士气。为此呢，当咱牢骚满腹的时阵，不妨呢复习一下定律：第一，老板永远是对的；第二，当老板唔对的时阵，唔通惊别人批评咱，欢喜表功。爱担心的就是咱家己努力无被发现，才华被暗抹，想办法做一个有声音的人，再当引起老板的注意，向老板报告，爱先讲结论。如时间允准的话，就详细讲细节。那是书面报告，唔通未记得签上家己的名字。会议是主管、老板、同事及顾客之间不可多得的沟通要道，每会议发表前是展现出能力和才华的大好时机啦，感谢你。

帝时，位高权重的宰相公孙弘，被东条的大臣曾立造了一本。曾立批评公孙弘，伊的位是列于三公，拥有丰厚的俸禄，日常家居却乃是十分的简单朴素。伊分明就是故意要制造清高，为了骗取清廉的美名，所以伊的清廉是假清廉。汉武帝看完这本的照本了后，到了上朝的时阵，当着众人的面前，就询问公孙弘。孙立公你为了要破除清廉的美名，所以假做清廉，你有什么通去辩解呢？公孙弘心中一个惊，但马上又搁定静落来，就甲回答汉武帝讲：满朝文武当中，曾立甲我的交情上介好。所以最清楚我的为人，虽然我名列三公，生活日用却如同一般的老百姓，我实在是故意假做清廉，要来换得美名。今仔日伊来参照我一本，当众指责我，这是对陛下你忠心耿耿，因为伊就是对你忠心耿耿，所以陛下你才能听到这种的评语。曾立所讲的话全部是属实。不辨之明，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大智慧。尤其是这种事你若去辩解，反而会让人感觉咱心中有鬼。公孙弘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当下承认一句都无辩解。汉武帝这个时阵更加敬重伊啦，相信伊确实是真坦然清明的人。相言道，越描越黑，不辨自明，这是一种有智慧的机制啦，感谢你。

0: 哦，我大项冇食呢，
1: 大项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香油啊？
0: 食老食烧烤丸啦。
1: 哦，恁老食烧烤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烧烤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烧烤丸呢，
1: 血糖稳定哦。
0: 诶，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对症药较好。
0: 我咯。嘿。我食太阳丸啦。
1: 哦，食太阳丸呢。
0: 嘿啦嘿啦。
1: 好丸呢吼。
0: 诶，食太阳丸啦，食肝胆丸啦。
1: 好，肝胆你是食安怎？
0: 肝胆丸都。嘴然后不是安尼苦苦啦，
1: 嘴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然后拢

0: 啊，
1: 谢谢。
2: 喂，我怕台风。
1: 哦，怕台风哦。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张先生。
2: 哎，你讲。
1: 哎，我吼，我就是打电话请教迄个小姐啦吼。
2: 嗯。
1: 讲我跋倒啊，做去买两罐跳红丸啦吼。
2: 嘿。
1: 我若无赶紧要爱，我就叫你食；啊，若赶紧要爱，我拢去东台买啦。啊，我拢食跳红丸较济啦。
2: 啊，你跋倒是安怎？
1: 我都摔落去，就安尼，脚只片摔落去，讲摔啊，脚只片讲崩去啦。
2: 安尼哦，嘿
1: 啊，啊，即马食了吼，有较好啊。
2: 我想行路安怎？
1: 行路即马袂啊啦，即马较好啊。
2: 本来你行路，本来你摔了，行路敢袂拜拜？
1: 哦，袂惊啦。
2: 好，袂惊。
1: 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
2: 嗯。
1: 都送了昏去。
2: 嗯。
1: 徛去椅顶。
2: 摔
1: 了。想到了，想到昏
2: 去。哦，那严重。
1: 自己写讲，就叫我回来了吼。
2: 嗯。
1: 啊，自己去皮肤的写，就讲回来睏睏了就好啊啦。
2: 嘿。
1: 有遐简单。
2: 啊不呀。
1: 我食跳红丸，食唔要，我拢伫东台买，食唔要五六罐吼。
2: 嗯。
1: 啊，食即马都未疼。
2: 未疼，行路正常
1: 无？啊，会行，有正常啊。
2: 好安尼。
1: 啊嘛，徛会停啊。
2: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无迄阵徛未停。啊，我都拢专食一项较济啦。
2: 恁到底？
1: 我到丰原啦，玉寨街13巷。
2: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张时尚。
2: 哦，啊，食那个天丸怎啊？拢正常，无怪你打电话来做见证。
1: 系啊。
2: 谢谢，感谢。
1: 啊，我嘛会迄久，食甲袂迄久啊啦。
2: 哦，你本来我来迄久。
1: 顶少
2: 啊。啊，食那个顶少，食甲袂迄久啊。
1: 早那咧少拢袂困啊，拢用济。
2: 一串
1: 一个看风柜安尼，鼓是鼓安尼啦。
2: 啊，做食定啥怎好？
1: 哎啦，食定即马袂香，我那食有几十罐有啦。
2: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慢慢食一罐吼，健补完了。最近啊，跋倒吼上头啊，有甲恁买迄个吼做正风丸，啊，讲骨正风丁的吼。
2: 啊，正风丁嘿。
1: 嘿啊，我有叫小姐寄一罐给我啦吼。
2: 好好。
1: 我甲伊讲正风丸也佫有啥？伊讲过有听风听啦吼，叫伊甲我寄一罐好我。
2: 是啦，是啦。
1: 啊，即马拢好起啊。
2: 啊，小姐，甲到时补呢。
1: 啊，我等下过去买两罐听风丸吼，去东台再买吼。啊，我是问小姐讲，啊，我食目睭药啊吼，吼，迄日叫小姐甲我寄来寄一罐爱平通，啊，过一罐啊做
2: 保安丸，
1: 喂，目睭的。啊，我即下问伊讲要安怎食啦？
2: 弄两点钟啊。
1: 弄两点钟，啊，先达成者。
2: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1: 哦，拢无要紧。
2: 对上成者拢会使。
1: 哦，未损位就对
2: 啦。未啦，未啦。
1: 哦哦。嘿，
2: 感谢你啊。
1: 啊，好啦，你
2: 要听好啦。对上你卡电做见证呢。
1: 你要听好，我谢谢。我较早扫到用要死，扫到唔知扫几年，我嘛唔知哦，扫十外年，啊，都食迄。
2: 食我顶扫完。
1: 嗯，食啊食好去，
2: 食好含迄久啊食好。
1: 嘿啊，
2: 感谢你啊，
1: 哦，
2: 谢谢，
1: 药食好啦，
2: 谢谢啊，谢谢。

在日本江户时代有一个泡茶师，平常时就欢喜学剑术，所以呢有时阵拢穿武士的打扮。有一天伊在路上去拄到一个武士，这个人看到泡茶师打扮成武士的模样，就甲扭掉了，非要甲伊比试剑术不可。泡茶师急中生智，就骗武士讲：“我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代志，等下我来办好了，再来甲你比武咁好。”泡茶师就用走的脚步，赶到全城最有名的剑道馆，将比武这件代志讲予剑道师傅知，并请求师傅给指点。剑道师傅要求伊讲：“你首先吼泡一锅好茶来和我啉，然后我再来教你。”泡茶师就用尽了全力泡好一锅茶。师傅啉了十分的感动，就对伊讲：“哦，等一下要比武的时阵，你就保持现在这种泡茶心态，安尼你一定就会赢。”泡茶师来时，武士正咧罗林咧等伊来，两人就开始比武。泡茶师听了剑道师傅的话，保持平常心。

不急不忙的出招，最后将伊服刑。这个时阵，炮地塞就体悟到平常心的重要性，无论遇到挫折或者欢喜，禅门会以平常心来看待。为何禅宗祖师会讲平常心是道呢？在经典的传承录里面就有讲过，讲唯平常心无自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想，无烦无想，只如进行自作恶，应机接物，尽是道啊。所以平常心就是无任何意义的计较分别，也无任何患得患失的心情，更无有胸怀千岁忧的烦恼。人在平常时啊，是以自行的天现中，就在当下来替我教讲吃饭的时阵，就是爱放开心情来吃饭；工作的时阵，就是爱欢喜来工作；你困的时阵，就是爱安心坦然来甲困。所以呢，吃饭的时卖过百般的挑剔，工作的时阵卖过咧计较；你困的时阵卖过将烦恼带到眠床头。那咱会当像泡茶师同款，保持平常心，会当以平常心来面对一切，处理一切人我是非、利害得失，那么就可以提升咱的身外意境，开创了更加美满快乐的人生啦！感谢你。

有一位年轻人始终拢请来抱怨，任何小可代志，伊拢可以找到抱怨的理由。长久以来，伊对家己的发牢骚的脾气也感觉无可奈何，希望会当有所改观啊。到了一摆时阵，学会的朋友就介绍伊去参加禅修的活动。亚尊的静心会当可以帮助伊找到解决的方法。到了有一天暗时，禅者在向大家开示的时阵咧讲，每一个人拢咧追求祥和甲平静的生活，努力要去改变家己，或者改变别人。要改变别人，符合家己的愿望，是永远得未到满足。唯有改变自我，才当得到真正的平静啦。这是实话。和年轻人好亲像去看到一道的闪电那一般，他找到要走出黑色的森林的路了，改变自己才能拥有真正的平静。当他走出禅房了后，想去禅者说穿一双鞋保护自己的脚是真容易做得到，但是要用地毯去包住整个的世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用感恩的心、欣赏的心去看待发生在身上的每一件代志，拢是美好的因缘，帮助伊生命成熟的养分啦。这就是去改变家己所发出来的心得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今麦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皮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咱皮肤水当当的，真珠松，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今麦来提圣雄的号，那是有无清楚的所在？卡里的号码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来听蔡小虎的《相会高雄港》。

白冰冰现今寄在高市，即马台湾高市很可怕哦。去路拢无虾米理由，比如那是有位算股票的话，心中一定爱有够强。现今唔好全部寄在高市，爱算着看家己的能力，千万唔好去借钱。

的时阵所起的，就是中山北路的天桥。即马较少年的朋友，可能毋捌看过这座天桥啊。这座桥伊本来名是叫做福建桥，不过最较老一辈人拢改叫做天桥。这座桥是台湾横跨铁路的第一座路桥。民国44年起的，在民国84年拆掉。一起这座桥的时阵，台湾的经济并不是真好，台北市民的生活水准嘛无高，因此在街头巷尾，常常嘛看得到一共修理皮鞋的人。在中山北路的天桥下，有一条真细条的巷啊，日头较照袂到，在热人的时阵，阁真凉。在巷下口有坐一位一共修理皮鞋的先生，伊的功夫哦非常的好。住在附近的人，那是讲起伊的手艺吼，大家拢该称赞伊一棒。为什么我会对这条巷啊真了解？因为我的二姑是住在这条巷啊第二间，因家都是日本式的建筑。过来讲，这位修理皮鞋的师傅，伊的生意非常的好，天天嘛有人提鞋去去修理。有时看到提来修理的鞋，已经破破烂烂啊。有的人客就会该问，鞋破甲这么烂？还可以修补吗？人也变过来给回答呢。有乌有金就是鞋，会使穿去吃新娘茶。为人客该问啊，鞋已经这么破破烂烂，敢还可以补？人伊嘛会该讲，莫是新的较好，鞋是旧的较好。这位修理皮鞋的头家啊，讲伊无读过什么书，不过伊对伊的工课是非常的尊敬，非常的敬业，真令人佩服。现在中山北路的天桥在民国84年已经拆掉了，附近的建设也跟以前都不一样，大家的生活水准提悬，鞋真多种，价钱也不改悬，所以开钱去修理旧鞋实在是算不好，倒不如讲买一双新的。所以现在在路边帮人修理皮鞋也很难看到。

0: 陈百潭的书香的人，
1: 公司叫葡萄糖胺，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
2: 葡萄糖胺是个人澳湾的保卫，可能维持这走路啦，有力、舒适、未咳咳。在活动这方面，同款真流利。
0: 咱介绍的葡萄糖胺
2: 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并且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嘛未造成身体负担。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
1: 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也有添加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这段时间了后，这感觉就不一样啊！哦，免参像以前同款，惊麻烦人，唔敢出门。起码是人啊，一个招呼，轻轻松松就出门。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
3: 咱起码有88折优惠。买葡萄糖胺加其他的保健食品，满3600元，直接拍8折。
2: 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1: 另外，葡萄糖胺的吃，蔬菜加落去吃，
2: 固定固能，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和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着真重要。
1: 公司叫舒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精纯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舒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应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现在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元，直接打8折，算足的好的。咱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应该趁现在来提。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我不是都是暖年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都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暖年若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为营业，若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也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最近市面上的油品都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挑选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老树橄榄油也有欧利塔管我们专用的葵花油，在油脂这方面好朋友都愿意放心，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来就当在台湾来分赠。我们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在油脂这方面英国朋友都很信任，欧洲说这油脂进行很好，都吃掉的一直在保持购买。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块，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块。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接下来听张秀清的无声的思念。

钓一位五十五岁五先生，因为伊个正脚大拇指的关节疼紧，已经两三天啊，伊才去看医生，并且吼、甲医生讲，这种突然性的关节疼已经反反复复发生真侪届啊。常常发作的关节部位是脚头骨，也够脚的大拇指。在伊每一届发作的时阵，伊拢会去附近的诊所去注射、去食药啊。啊，来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伊的尿酸的数值来到 9.1， 男性正常的数值是在 2.5 到7之间。透过伊的描述甲检查的结果，确认正脚的大拇指的关节疼。症是因为痛风性的关节炎所引起的。另外，高先生的血糖、血压和血脂肪也偏高，经过吃药啊治疗，再加上调整生活习惯，包括饮食、减重和运动，这高先生的检查数字已经回来正常的范围，痛风发作的次数也减少啊。有几科的内科医生就会讲，尿酸它主要来源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身体内部的

细胞代谢三星，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机会。第二就是饮食占三分之一。咱人体细胞代谢所产生的垃圾物件，其中一部分是普林，然后普林在肝中内底被代谢变作硫酸。如果在正常的情况，咱身体将假的硫酸透过油脂给排出去的体外。另外，那是吃红肉、海鲜、动物的内脏，加高普林的食物，就会让体内普林含量增加，进一步影响到硫酸的生成。高硫酸以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是油脂功能受损，也影响硫酸排出体外。另外，就是吃伤多高普林的食物，增加硫酸的生成。再来就是油啊、饮酒、大烤，这两会影响到硫酸伊的生成甲代谢。另外，体质嘛影响到硫酸和代谢变差，造成硫酸上过高。一般来讲，高硫酸的病人差不多有10%会发展做痛风。根据研究，男性硫酸受力那是愈高，痛风发生的几率嘛愈高。高硫酸除了会造成痛风之外，伊嘛甲真侪病有密切的关系，包括代谢症候群、大颗、高血压、糖尿病、腰椎病加心血管疾病。以腰椎病来讲，这高硫酸会引起着腰椎发炎、腰椎功能衰退、尿路结石，甚至会并发着输尿管去塌掉的腰椎椎症。引起着感染，另外因为痛风发作引起的痛，病人定定会去病院的去医疗院所来注射甲吃消炎止痛药啊，时间若久，腰椎功能就会出问题，演变作慢性的腰椎衰竭，甚至走到衰腰椎这步。所以想要来预防高硫酸发生，就一定要减少高普林的食物，片面来饮酒，并且爱维持理想的体重，适度的运动，也够爱去定期检查。那是硫酸受力上过关的时阵，一定爱较早去就医的，并且爱配合医生积极来治疗。

0: 果，诺基化钙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是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正毛纳豆，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壳。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佫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即卖来填诺丽酵素，
1: 纳豆
0: 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蔬钙、益生菌、维生素 B 群、稀油、甲金竹松。马上1600块，直接拍8折。那是有需要三批的服务，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6000赫。
1: 无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都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大家好！一旦啊去水包的公司哈啊啊，来去吹一下冷气，这个天气热哈，有影为难哈，无来去啊，忙事忙消磨时间啦哈，啊吹一下冷气凉凉啊！那有一个人骑奥多麦是对还是对？奥多麦。骑奥多拜进去包的公司，咱有看骑奥多拜伫路的啦吼，还是讲吼，伊菜市也有看到骑奥多拜，头一边讲看人骑奥多拜进去包的公司啦吼，迄就咧阿伯啊啦，而且阿伯伫昨昏啦，哦，昨暗嘛，差不多九点的时阵啦，头发够戴安全帽啦，啊，穿一领染白啦，啊，穿一领青，穿一双青拖啊，阿伯啊，奥多拜骑的入去这里吼，星光三月啦，台中啦，台中的中港店啦吼。一楼这个大厅啊，砰砰砰，哇！一楼拢全是卖一挂这个化妆品啦、啊，啊，你在不在咧试啊？化妆品的专柜，咧柜姐，吼、哦，大家拢紧张咧。尾啊啦，保全吼向前去解讲，哎、欸，这未使未使，同你咧叫伊跟出去。结果吼、哦，这个直播吼，哪徛过哪试试，连转来徛离开啊，离开百货公司啦，当然啦吼。好你家在无讲有人受伤，还是讲我什么损失啦？啊，有报警方来处理，是讲吼，伊是安怎徛？你我都徛住百货公司，奇怪咧吼。啊，今嘛我相信啦，一定哦，这个大门啦，派人员吼，今嘛加强。哦，加强这个安全啦！吼、哦，人会使进出啦，真正头一摆看到讲骑奥多麦，骑奥多麦就去百货公司啦！吼、哦，后来咱节目那底进行吼，感谢朋友啊，给安排一挂好听的歌啦！吼、哦，啊，电话那卡，吼、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咱底这里、个、就是讲价钱比较小福利啊，怕折啦！吼、哦，要注文返图好电话那卡呢？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九二四来拍拼啊！为大家来拍拼，为你拍拼。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吼，良乡啦，良乡啦，吼，意思就是时间啦，吼，啊，甲这个物质啦，真富裕啦，真充足啦，有春啦，吼，咱台语就是讲良乡啦，免急免急，代志吼看看处理，时间真济，时间真良乡啦，吼，那这就是讲吼这个时间吼良乡。啊，物质这方面吼，像讲咱细汉的时阵啦，有当时吼，要讨一个安尼吼，要来去买七桃米，买红阿米，对不对？那要讨一个吼，买物件，阿母拢会讲啥呢？阿母拢会讲啊，无迄个良乡钱啦，无良乡是，阿母无良乡钱，无来找阿爸，阿爸啦，好啦，阿爸吼，今是靠趁钱啦吼，咱到日子来过了吼，较良乡啦吼，阿爸有无有无，我们来买七桃米啦吼。咱就咧讲这个量上吼，另外那个一日量呢，哦量咱就讲哦，时间真量啦，哦紧出门啦啊，变赶紧啦，看看来啦，时间够真量，真量真量啦吼。啊，那讲哦量上吼，咱就知道就是真浪费啦，真偷嘴啦吼。哦，那要讲这量上吼，偷嘴就是讲个物件啦，遐也买，遐也买啦，买这尼啊济啦，啊那食无了，食无了了该吼，蛋黄掉，豆掉，蛋黄干。有影在想良乡啦，这有影就想良乡，想偷贼啦吼。哦，啊，咱个良吼，良早良早，趁早哦，提早哦吼，唔通哦，搁定未啊啦，啊，良早回头啦吼。这件代志吼，你都爱良早，良早一个拍算啦吼。哦，讲这个良乡吼，良。啊，另外吼，搁跟那一字，这个良吼，搁另外代志有一个读音。够就读音练啦，练什么练？就练气呀，什么练气啦？啊，手啊练气啦，包括按啦，裤头练气啊啦，裤头练气，今仔用按摩来扩大落来。哦，这大意这里吼，两上的两，啊，够另外一个读音练吼。今次跟朋友讲的这个趣味大意啦吼，两上。

哎，咱身边吼，即个好朋友吼，你不要去做迄个健康检查啵吼，哎啦，啊，会自费啦，啊，冇免费的啊，像讲吼，那六十五岁以上咱即个时段吼。我每一年都当享有一遍吼，就是这个免费的吼，那大人在吼健康吼健康检查吼，哦，等你一个朋友来讲多几项啦，吼，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吼，为人真正健康检查以外吼，啊阿哥吼，抽血啦，啊有尿血压啦，像讲尿血压啦，咱一般普遍吼厝内面底吼，大家啊拢爱有一台这个吼。尿血压的这个量血压，好啊！你有尿不？有啦，买啦，当然都爱尿。啊，你安怎尿？好，安尼早暗啦，好早暗吼，尿一遍啦，啊一遍啦，较那较功夫的吼，倒手正手吼，滚尿，而且来看伊迄个数值啦。为人吼，这个血压啦、健康检查啦、吼，迄个身体检查记录啦，拢真好啦，拢真好啦吼。哎，暗过吼。欸、我是去跟我听一个朋友讲吼，都、就是这个情形啦。伊身体检查记录拢真好，但是安内讲，即阵啊出现了吼，血压较悬啦，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啦。当然啦，除了讲吼有定时在食药啊以外吼，最主要咱的这个食物件饮食，嘛要真注意，你知无？真注意啦。啊，就是在讲啊，讲话啊，一旦食这个海带啦。给食一块海带啦，讲给食一块海带吼，一旦预防吼，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干嘛呢吼？哦，其实真正有听人来讲吼，安尼食这个海带吼，一旦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吼。其实咱这个饮食这方面吼，咱讲这个海带啦，你若讲真正吼，咱平时煮汤啦、煮啥来食，哦，食起来是不错啦，食海带。啊，不过你若讲，食这个海带要来治疗这个高血压，你要注意啦。你若讲给食这个海带。好，要预防还是讲治疗这个高血压吼？其实咱一般不有人听到有这个讲法啦，是不是真正当达到这个功效？其实吼，这边听那边出去啦，听听就好啦。其实吼，食伤过侪这个海带吼，唔呐讲袂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并且嘛无迄个预防的功效哦，无预防的功效哦，颠倒吼可能啊，低速率的高血压吼会一个发生啦。吼，因为咱在讲吼，咱的饮食，好饮食低速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要恁食伤咸啦，食伤咸啦，吼盐啊，那些盐

分的粒子伤过侪，咱拢知影盐盐就是主要，主要成分就是钠，迄个钠。啊，伫个海岛当中呢，吼，迄个钠的含量特别高咯，唔是只高尔，是特别哦。哦，所以对着高血压人来讲啦，是不是爱减食较少，爱减量，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唔是吼讲运动爱加食啦，唔是运动爱加食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人诶吼、哦，有根据着医学报告，吼、哦，这个高血压发生，吼、哦，这个因素主要吼，尽、哦、管有遗传啦，吼、哦，有遗传，吼、哦、啊啊，个吼平时食物件盐啦，吼、哦，食伤重咸，盐分摄取伤过侪。啊，过来，你是不是生活伤过紧张？嘛会哦，情绪无稳定，等等这因素，哦，拢有这个高血压发生哦，吼、哦。所以正确预防，甲着治疗高血压的方式，就是爱按咱生活习惯啦，啊，甲着正确使用药物，吼、哦，来开始，爱改变你一种无正常的生活的方式，啊，消除掉心里有啥物压力啊，有啥物紧张啊，该消除掉，心情放好轻松啦。帮我轻松吼，像我明仔一个拜啦，个礼拜啦，出来行行啦，吼、哦、放轻松啦吼，生活步调放轻松吼，啊，食物件唔好食伤咸，食物当中迄个盐分爱注意，安尼才会当讲吼，控制着这个血压啦吼。提供那朋友就参考，你老听过人讲吼，你食海带当治疗高血压吼，安尼你知影无？感恩呢吼，提供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吼，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讲这首，听讲这首什么？这歌叫我妖怪爱人请啦。

0: 就坐车，下晡三点到大稻埕，啊，朋友搬出沙面吃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讲到风车，我上带行；那是请人，我走带行；那是风车，我袂闲。啊，讲到请人，我无闲哦。
1: 你讲到要风车吼，拢走第一个呀，拼头前啦。啊，若讲叫你请吼，歹势我无闲啊。这种等于变哪搞落去啦吼？人若请人，咱爱回人啦，对不对？请来请去啊，对不对？吼，安尼才会朋友斗阵，才会心生趣味啦吼。唔能讲吼安尼，今后来去吼，要用请吼，拼头前的，拼头前的。哎，明仔载我你请我好不好？歹势我明仔载有代志呢。好啦好啦，咱来讲哪听吼，哪开讲吼。首先甲朋友讲，你爱拼头前的，有啦，我内容拼头前的啦。哦，咱的广告介绍产品给你多哈，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哦，不是赠送啦，价钱啦，价钱直接小狐狸打折啦，啊，这较实在啦，哦，价钱小狐狸较实在啦哈，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啦，你看今麦拢有在保养哦，啊，今麦够打八折哈，咱平拢嘛提咧几多罐。主要咱冰箱都在保养，啊，今麦你看买差偌济咧，有影拢拼第一，叫我第一名，出门面。

麻烦人啦，出门变麻烦人哈、哦、啊！无你看卖，以前吼你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还佫感觉呢客气啦。好、哦，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咱再大下大志，吼、哦，莫佫扛啊，莫佫拖啦。好、哦，即阵就听到咱即款葡萄糖胺，赶紧电话来助眠。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公公这样找在吼，主要成分剂量，为朋友讲，有诶，都唔知讲啊，到底这是安怎？你食了你就知呀。吼、哦，虽然朋友吼啊，足恶劣，有诶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吼、哦，渐渐，吼、哦，你家己慢慢去感受。好，所以咱的朋友就有信心啊，加上咱要有点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啦，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咱们在咧讲吼，即阵爸爸节吼、哦、啊，感恩的回馈啦，吼、哦，你若讲到达万有3600块，再保健品啦，啊，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者。俗真济，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哦，主要咱平常伫保养。你看出门，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这种平常一个保养，哈、哦，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才跟拉卡。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你知无？咱有肥啊啦，爱加强欠骨本，欠骨本爱捞一条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带的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这一罐980块，2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时代加强啦，强骨本啦，哈、哦，电话叫哪卡？好、哦，阿达。各家朋友讲一下，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哎，这款珍珠面霜你都滴买，只要到达13600块，我有3600块，怕被折，俗话者，俗咧几多百块啦，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我等来啦。

细点啊，哦，新买我等来啦，好等来，哇，啊，安尼炸个遮侪物件，哦，当然啦，未使两手空空吼。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阿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吼，今嘛这个保健品啦，并且拢在保养，最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啦，拢知讲吼，保养足重要的啦，吼，啊，像讲咱这保健品啦，哦，有诺丽酵素胶囊。好，阿哥都加叠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加条舒钙。秀清加毛这里大豆卵磷脂啦，一样保养人啦吼。啊，冰下然后多叠补充吼。阿哥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哦，刚几粒归刚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480块，要有益生菌啊。哦，厝内面底呐有空一盒吧吼。多多少少大家吃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好，咱这是粉的吼。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首先有介绍益生菌，要么鱼油啊，哦，你补充哦，咱这来自这是加拿大，哦，加拿大优质这个鱼油里面有 EPA、DHA 哦，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舒立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好，都是在保健品啦，到达万了3600块，哈、哦、啊，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好哩，是不是较会好？哈、哦、啊，另外，你若讲面洗好了，特工叠抹这个珍珠面霜，哦，面有小抹者有差哈。一旦能够特工啊，骨来啊哩抹，皮肤水，皮肤水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再一款珍珠面霜，哦，同款，哦，到达1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好，要自问翻土，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好，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爱你好我爱，吼、哦，咱来爱家己啦，爱疼惜家己，照顾家己，吼、哦。咱都在讲吼，这个健康检查啦，抽血检查啦，咱这时段六十五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上在时代哈，啊，你有去运用无？有去用无？吼，项目这边哈，啊，这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提供的这个哈，有一挂这个哈，免费的健康检查啦，哈，像讲这个有的是公费的，有的是自费都对啦，啊，其实检查吼，就是像讲新冠体重啦，吼，啊，个血压啦。啊，牛家的美国啦，啊个腰啦，吼、哦、腰诶，又讲到腰围吼，吼、哦、迄、那個、腰咧粗噶呢，哈人家一年哈大年吼，有影这是真正吼，的确吼，真个身体状况吼，负担都真大啦，吼、哦，真正咧饮食爱少控制，啊加运动啦，啊像讲佫有检查，为检查就讲盆前血糖啦，啊中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啊佫有高密度的这个吼，就是讲这个蛋白吼、胆固醇啦。肝功能定定就对了哈，所以吼咱上好吼，咱呐有会啦，吼可以做下这个吼身体检查、健康检查，有问题哈，有的确安怎量查量查做下这个预防啦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咱每一位朋友。啊，秀清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底听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坚心的爱。

真心的爱啦。哦，阿秀清来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哦，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是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到到那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哦，怕八折，价钱直接收好哩，这较实在。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啦，哦，平时拢伫保养，差足侪呢。你看，敢那出门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今麦拢管咧几多管，哦，有差吼、哦，当然是有差啦，哦啊，像你那讲安尼屈啦、压、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这拢平时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重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好、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家好朋友，你平时都伫保养，平时都伫甲秀清注文这款葡萄糖胺。好、哦，即阵加提起来啦，加足会好诶。好、哦，像讲哦，那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贵了8块，吼，较实在吼。感谢大家啊！那边主文环路电话在哪卡？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5-6924，23055-6924。葡萄糖胺，苦鲁沙明。

非常的感谢朋友吼，你今晚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吼，我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多多利用，尤其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咱这个粗橄榄油，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吼，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注意咱到弄伫煮食。有啲开火，有啲当点当灶，吼，伊能爱用到油，吼，油煎煮差钱啊！你看咱选这款醋橄榄油，吼，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啲煮食啦嘛，较袂得吸油烟，吼，啊，啲精力切啊，吼，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吼，啊，煎煮差钱，可以当凉拌啦、啊，有当时咱三不五时啊，像我撒一粒米啦，吼，啊，撒一粒青菜啦，啊，咱有这款醋橄榄油，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吼，免讲个，我定热一个，油果倒落去用个烧，唔免直接，吼，该掺落去。啊，咸汫则个看要安怎吼，掺这个咸汫，家己则掺落去。吼，主要呢，咱这款油，粗跟那油会当凉拌，会当凉拌，因为青菜稍后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哎，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朋友老批评有加贵，有批评贵，吼，咱这个口感确实吼，因为这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啦。足济，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佮透其他的油、佮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那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出佮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版就无啊赞。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内啊，装装好势。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啊，咱在嘴前面，像讲喉糖啊，哦，酵素软喉糖，啊毛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哦，电话在哪卡哈？啊，个这罐水梨膏。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967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7，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有的人吼，真正安尼时间有吼，真良相，逐项拢良相，时间啦、金钱啦吼，拢真良相。今日来去啉一下下午茶啦，吼，食下下午茶啦，食下午茶，啉啥？啉一下咖啡啦，那开讲啦，吼，哦，真良相，真良相，真欣赏咯。哦，讲到咧啉咖啡啦，哦，啉咖啡，即马吼，足侪人拢伫啉这个咖啡。好，我讲啊，食一下下午茶啦，开讲啦，啊，啉一杯，也是讲话安尼吼，感觉呢无啥精神，都讲啉一杯啊咖啡提神啦吼。啊，你有伫个即个饭前吼啉咖啡无？敢那真罕的人讲吼，食饭前啉咖啡啦，真少听啦，较安上快好啦，啉咖啡唔好饭前的啊。那食饭饱了吼，啊，讲个下午茶啦吼，一旦吼啉一下咖啡啦，因为先吼你知，咱拢知诶。咖啡啊，比较啦，比较靠迄个刺激性，好、哦、刺激性即个饮料啦。啊，所以来讲刺激性饮料啉，咱的胃酸会增加，好、哦、分泌会增加。啊，像你来康巴，康巴饭前啊，啊你咧啉咖啡，康巴时阵咧刺激咱的即个胃肠，所以对着胃当然哈、啊，较无好，产生不良即个影响啦。而且你来讲伫饭前啉即个咖啡，吼、哦，会安怎你知无？然后饭前啉咖啡啊。因为那咖啡因的关系，哦，你来一直啉咖啡，结果吼，哦，煞无胃口，煞无胃口啦，哦，所以不要讲吼，空腹的时阵吼，唔好啉咖啡啦，好、哦，唔好啉咖啡。但是啉咖啡吼，不一定讲无好，你知无？会听到我啉咩咖啡啊，唔好啦。其实你看有的人啊，吼、哦，那讲咧，啉一下吼，精神吼，较兴奋啦。因为那个刺激咱的大脑，和咱人较清醒啦，吼。所以为人吼，啊，干嘛咧神仙啦，干嘛咧度孤啦，啊，不然啉一杯啊咖啡，吼，提神啦，提神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咖啡吼，虽然有刺激性的物件，对咱人体吼，你讲吼，是不是有好处？吼，看人啦，看咱安怎去啉啦，安怎去给定落掉，吼。所以咱主要甲别人讲，咖啡、咖啡，为了咖啡因。吼，当然啦，有迄种吼，诶，互咱精神吼较提醒，吼提神起脑迄个作用。但是伊诶即个刺激性吼，即刺激性都拄来讲啦，无适合伫食饭前来啉啦，因为对咱的胃较无好，会影响咱的食欲啦。吼，啊，所以有诶人吼讲安尼讲哦，啉咖啡安怎安怎吼，当然看你个人啦。吼，啊啦，爱啉诶人吼。爱啉的人就爱啉啦，吼，啊不爱啉啊，唔好啊，唔好啉咩咖啡啊，啉伤济吼，唔好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主要来讲吼，饭前啦，上好是卖啉啦，吼，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我是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啦，哈、哦，感谢朋友啊，关那听哈，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你叫阮青春姑娘，咱来讲哦，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实在讲叫姑娘吼，敢那较无啥适合啦，哈、哦，有人哦叫小姐啊，小姐吼，啊，你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好，我用八十啦，吼，少年阿嬷啦，好啦，叫少年阿嬷啦，吼，真正咱阿公吼，逐工有伫咧保养吼，都看不出咱的这个实际年龄啦。姑娘，姑娘，小姐，小姐，哈哈，差真多啦，听落心情都欢喜啦，吼，起码就好足多啊啦，吼，大家拢嘛爱水，对不对？吼，咱的水更加水，更加水啦。你只要讲吼，骨力啦，骨力，安怎骨力？面洗好了来抹啦，抹一下保养品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好、哦，真侪咱的吼、哦、啊大姐啦，吼、哦、咱的姐啊，吼拢有伫抹呢，吼、哦、阿嬷嘛有伫抹呢，吼、哦、阿嬷讲我已经八十外呢，嘛是爱保养啦，吼、哦、较受影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人的皮肤，那你啊那你啊滋润着，迄拢是骨力逐工伫抹，吼、哦、啊当秀清伫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好、哦、你赶紧买来抹。有啊，那我大家有滴抹，好、哦，安尼就对啊啦。你唔当我天气热了变淡薄呢，好、哦，爱骨力来抹，哈、哦、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好、哦，当然啦，那讲开打开掉皮哈，会吹冷气啦，还是讲你寒天冷生风，滴烤皮肤拢开打。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平时一个保养，好、哦，面洗好了就抹一下，好、哦，水哦，好、哦，青春美丽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珍珠面霜，这款一千八百块啦。啊，咱若逐天伫咧抹吼，你该加关一下，吼、哦，满三千六百块，满三千六百块直接拍八折。

直接拍八折，俗贵都办的会好啦。还是讲咱其他的这保健品，你那冰箱底保养，拢可以，拢可以哈。啊，满3600块。怕八折，今年到八八折，感恩回馈才有。哦，要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主持落叶飘雨。

落叶飘雨，哈，朋友讲要听一首慢丽，哈，啊，要听静静秀清简单，哈，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哈，做咱到哪里煮食啦，哦，有在当店当灶无？有哦，有在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哦，今麦问起来，大家拢吼，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啦，哦，粗跟那油啦，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所以你家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啦。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还是讲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哦，这种老长景，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比拼有比拼，真正来当加出来，哦，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哈，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个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分装的哦，源头入来，吼，哦，一罐一罐，啊，咱咧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一罐580块，啊，大家拢加贵箱，加贵箱较俗啊，哦，等于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内压装，吼两罐两罐内压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你临时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啊，咱这罐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阿拢过烦恼讲不会脆食物啦，吼，要食完安尼。尤其咱这包芝麻和枣糕，吼，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加减啊淡散，吼，再一包300块，哦，芝麻和枣糕内面底有十外袋，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吼，咱冇水梨糕啊，水来阿个冰箱一个保养，吼，阿个就。包这个喉糖，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买来哈，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请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哈，哦，感觉脆亮亮，不会很甜呐，啊。润喉生津止渴，有当时咱话讲一个嘴，也是讲我要来去唱歌拉客，玫瑰粒啊，放个袋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哈，哦，啊，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啦。哦，内面得30粒，啊，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哈，哦。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曼丽。

再会吧，心上人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这部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都哦，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好啊，跟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到到满有3600块哈，直接价钱小合理，拍八折。怕被剪哈，那边朱文欢虎点位23056924，啊，咱有这个益生菌呢，就这朋友啊，拢在讲吼，补充一个好菌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像讲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哦，这是粉呢，好，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宽布呢，啊，让咱排便顺畅哈。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哈。啊，个其他的产品在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俺平常咧不用。哦，咱的朋友啊，你老爹食诺丽酵素胶囊，赶紧哦，给提起来哈，啊，给注文哈，开户。爸爸节感恩的这个回馈啊，葡萄糖胺啊，哦，有差不？有哦，差真济。跟他讲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要么舒钙，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个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锭，哈，啊，个鱼油啦，舒立通的鱼油，啊，个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加面珍珠面霜吼，即个产品，就是讲保健品，加咱的珍珠面霜，满有3600块，到到的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拍八折哈，价钱直接俗合理，较实在哈。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听这首《乱歌》。

高兴哈。啊，大家秀清的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啊，吼，拢在做保养啊啦。啊，若无过去，干那要出门啦，干那要出门啦，宝宝来麻烦人啦，吼，惊当往西八关路街，你看差真济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是咱的朋友，你若讲现出息啊，即马啦，吼，来个这。搁伫等，搁伫拖，搁伫扛，吼、哦，唔通搁等啦，唔通搁拖。葡萄糖按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你若讲苦啦啊，吼、哦，足食啦咧，啊，感觉咧，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吼、哦，爬楼梯、落楼梯啦，拢真食啦。吼、哦，咱葡萄糖按苦了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哦，甲咱咧五路清赞，佮咱小辈介绍，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啊做生意吼，咱咧做生意，佮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啊，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啊是讲吼啊，咱有定定伫爬山的朋友，哦，爬山嘛是爱保养呢，尤其咱有岁啊啦，莫讲佮过去比拼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吼、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爬山拢知影有当爱上架落架吼，尤其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我做一个朋友伊讲吼，一罐。渐渐有迄个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诶。哦，当然啦，啊，咱家己卖有迄个耐心，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要注文。

班户电话在哪卡？哦，啊，即阵阮3600块，今年到88节感恩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珍珠民生啦，搬3600块，直接拍8折啦，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俗，哦，较会好啦。所以咱的朋友吼，啊，就葡萄糖啊，拢固定逐工哦，逐个月有滴保养啊，所以管理几多管。好、哦，感谢大家，后尾作文欢呼，即阵电话，好、哦，紧卡来，2305-6924，2305-6924。

嫁娶，讲好话啊！哦，啊，娶新娘啊，哦，放炮啊，哦，新娘水当当，哦，啊个，咱囡仔迄阵啊，拢会讲啥？新娘水当当，裤底破一空，恁哪会知？恁哪有看？然后新娘的网啊衫，哈尼啊断掉、砍掉，恁哪有看人裤底破一空？迄囡仔迄阵，咱就是安尼啦。啊，安尼，哦，遐人咧娶新娘欢喜干，你都咧看，今日来看新娘，好、哦、新娘水当当，吼、哦，哦，伊那嫁娶爱讲好话啦，吼、哦，安尼来讲吼，那咧也是亲戚朋友啦，哦，恁恁的囡仔哦，要娶要嫁啊，结婚啊，吼、哦，啊，就去啉些喜酒，食喜酒啦，吼、哦，啊，喜酒来讲好。好话啊，对哇吼，一定爱烧金啦，讲个新郎新娘烧金啦，用老套啊啦，即卖少年啦，莫怪乎恁家吼，恁家大人吼，拢安尼要甲阮变吼，然后一定爱安怎吼，所以莫怪即卖人拢袂结婚，真少食着啊，这里哦喜酒啊啦吼，啊热天时啊，那寒天有啦，加减啦吼，啊有咱来去哦，啉一啦喜酒啦吼，好啦，跟他拜拜，思乡记，等我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哎、欸，啊，这个八八节根本的回归哈，怕见呢，点了那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买卖啊，书香机啦，哈。啊，当然，咱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好，今日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

直接拍八折，等于就讲价钱直接俗乎你啦，安尼较实在。吼、哦，感谢朋友，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日落西山啦，哈。啊，那看看咱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秀清，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也嘛感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做文产品，电话轮拉卡。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今年都好，这个爸爸节，好感恩的回馈，好买产品呐、啊。哦，咱用拍一个啦，用拍一个吼、哦，较实在。哦，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哈、哦。啊，咱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也麻烦您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呢。哈、哦、啊，下晡4点，哈、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896-1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0: 谁可以领呢？
1: 依秦岭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0: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大家好！一旦啊去细胞的公司哈啊啊，来去吹一下冷气，这个天气热哈，有影有人哈，我来去忙事忙消磨时间啦哈，啊吹一下冷气凉凉啊！那有一个人骑奥多麦还是对我唔对？奥多麦。骑奥多麦进去包诶公司，咱有看骑奥多麦伫路诶啦吼，还是讲吼去菜市也有看到骑奥多麦，头一边讲看人骑奥多麦进去包诶公司啦吼，迄一个阿伯啊啦，一个阿伯伫昨昏啦，哦昨昏暗嘛，差不多九点诶时阵啦，头壳佫有戴安全帽啦，啊穿一领染帽啦，啊穿一领千诶穿一双千头啊阿伯啊，奥多麦骑入去即、這个吼星光三月啦，台中啦，台中中港店啦吼。一楼这个大厅砰砰砰哇！一楼拢全是卖一挂这个化妆品啊

你知不知道你洗啊化妆品的专柜那个柜姐齁大家都紧张咧。没啊啦保全齁向前去改工诶这不算不算同你得叫他跟出去。结果齁这个直播齁哪骑跟哪洗洗两转了骑离开啊离开保卫公司啦当然啦齁。好你家在无讲有人受伤还是讲我什么损失啦啊有保健方来处理是讲齁伊是安怎骑你我都骑去保卫公司奇怪咧齁。啊今晚我相信啦一定齁这个大门啊派人员齁今晚加强。哦，加强这个安全啦，吼、哦，人会使进出啦，真正头一摆看到讲桥多摆，桥多摆就去百货公司啦，吼、哦。后来咱节目那底进行吼，感谢朋友啊，给安排一挂好听的歌啦，吼、哦。啊，电话那卡，吼、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咱底这里、个，就是讲过节直接祝福你啦，怕节啦，吼、哦，要注文欢图好电话那卡呢。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九二四来打拼，为大家来打拼，为你打拼。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吼，良乡啦，良乡啦，吼，意思就有时间啦，吼，啊，甲这个物质啦，真富裕啦，真充足啦，有春啦，好，咱台语就是讲良乡啦，免急免急，代志吼看看处理，时间真济，时间真良乡啦，吼，那这就是讲吼这个时间吼良乡。啊，物质这方面吼，像讲咱细汉的时阵啦，有当时吼，要讨一个安尼吼，要来去买七桃米，买红阿米，对不对？若要讨一个吼，买物件，阿母拢会讲啥呢？阿母拢会讲啊，无迄个良乡钱啦，无良乡钱。阿母无良乡钱，本来找阿爸，阿爸后来阿爸吼，今是靠趁钱啦吼，咱到日子里过了吼，较良乡啦吼。阿爸有无？有无？要来买七桃米啦吼。咱就咧讲这个量上吼，另外那个一日量呢，哦量咱就讲哦，时间真量啦，哦紧出门啦啊，变赶紧啦，看看来啦，时间够真量，真量真量啦吼。啊，那讲吼量上吼，咱就知道就是真浪费啦，真偷嘴啦吼。哦，那要讲这量上吼，偷嘴就是讲个物件啦，遐也买，遐也买啦，买遮尼啊济啦，啊那食无了，食无了了该吼，蛋黄掉，豆掉，蛋黄干。有影在想良相啦，这有影在想良相，想偷嘴啦吼。哦，啊，咱个量吼，量早量早，趁早哦，提早哦吼，唔通吼，搁沉袂啊啦，啊，量早回头啦吼。这件代志吼，你都爱量早，量早一下怕算啦吼。哦，讲这个良相吼，量。啊，另外吼，搁跟那一字，这个量吼，搁另外代有一个读音。

有一个读音灵啊，灵什么灵？就灵气啊，什么灵气啦？啊，手啊灵气啦，包括眼啦，裤头灵气啊啦，裤头灵气，今天用眼无咧裤搭落啦。哦，这台语这个吼，亮相的亮，啊，个另外一个读音亮吼。今次甲朋友讲的这个趣味台语啦吼，亮相。

暝变成流浪儿。当时阮来惦在故乡。

咱手机边吼，即个好朋友吼，你要去做迄个健康检查无吼？爱啦，啊，会自费啦，啊，冇免费的啊。像讲吼，那六十五岁以上，咱即个时段吼，我每一年都当享有一遍吼，就是即个免费的吼，那大人在吼健康和健康检查吼，哦，等你一个朋友来讲多几项啦。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吼，有的人真正有健康检查以外吼，啊，阿哥吼，抽血啦，啊，还有尿血压啦。像讲尿血压啦，咱一般普遍吼，厝内面底吼，大家啊，拢爱有一打这个吼，尿血压的这个量血压吼，啊，你有尿无？有啦，买啦，当然都爱尿。啊，你安怎尿？吼，啊，咧早暗啦，吼，早暗吼，尿一遍啦。啊，这边的较那较功夫的吼，倒手正手吼，滚牛只，而且来看伊迄个数值啦。有人吼，即个血压啦、健康检查啦吼，迄个身体检查记录啦，拢真好啦，拢真好啦吼。诶，啊，不过吼，我是迄间有听阮一个朋友讲吼，都、就是即个情形啦。伊身体检查记录拢真好，但是诶，安内讲，即阵啊出现了吼，血压较悬啦，高血压的即个症状啦。当然啦，除了讲吼有定时伫食药啊以外吼，最主要咱的这个食物件饮食，嘛爱真注意，你知无？真注意啦。啊，就是你讲啊，讲话啊，一旦食这个海带啦，去食这块海带啦，讲去食这块海带吼，一旦预防吼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干嘛呢吼？哦，其实真正有听人来讲吼，安尼食这个海带吼，一旦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吼，其实咱这个饮食这方面吼，咱讲这个海带啦。你若讲真正吼，咱平时煮汤啦、煮啥来食，哦，食起来是不错啦。食海带，啊，不过你若讲，食这个海带要来治疗这个高血压，你要注意啦。你若讲加食这个海带，哦，要预防啊，想治疗这个高血压吼，其实咱一般不有人听到有这个讲法啦，是不是真正当达到这个功效？其实吼，这边听那边出去啦，听听就好啊啦。其实吼，食伤过侪这个海带吼。唔呐，讲袂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并且嘛无迄个预防的功效哦，无预防的功效哦，颠倒吼可能啊，低速率的高血压吼会一个发生啦。吼，因为咱在讲吼，咱的饮食，吼饮食低速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恁食伤咸啦，食伤咸啦，吼盐啊，迄个盐分的摄取伤过侪，咱拢知影盐就是主要成分就是恁钠，迄、那个钠。啊！在海带当中呢，和迄个钠的含量特别高哦，唔是只高尔，是特别哦。哦，所以对着高血压的人来讲啦，是不是减食较少，爱减量，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唔是吼讲运动爱加食啦，唔是运动爱加食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人嘅吼、哦，有根据着医学报告，吼、哦，这个高血压的发生，吼、哦，这个因素主要吼、哦，情况有遗传啦。好、哦，有遗传，吼、哦、啊啊，个吼平时食物件盐啦，吼食伤重咸，盐分摄取伤过侪，啊，过来你是咪生活伤过紧张，嘛会哦，情绪无稳定，等等这因素，吼、哦、拢有这个高血压发生哦，吼、哦，所以正确预防甲着治疗高血压的方式，就是爱按咱生活习惯啦，啊，甲着正确使用药物，吼、哦、来开始，爱改变你迄种无正常的生活的方式。啊，消毒掉心里有什么压力啊？有什么紧张啊？该消毒掉，心情放好轻松啦，放好轻松吼。像我明仔载一个拜啦，一个礼拜啊，出来行行啦，吼、哦，放轻松啦吼、哦。生活步调放轻松吼。啊，食物件唔好食伤咸，食物当中迄个盐分爱注意，安尼才会当讲吼，控制掉这个血压啦吼。提供那朋友就参考，你老听过人讲吼，你食海带当治疗高血压吼，安尼你知影无？感恩呢，哈、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哈、哦！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讲这首，听讲这首什么？啊，这歌叫《摇滚爱人请》啦。

0: 八早就坐车，下晡三点到大稻埕，啊，朋友搬出三轮车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讲到风车，我上界行。那是请人，我走大行；那是风车，我袂闲。啊，讲到请人，我无闲哦。
1: 你讲到要风车吼，拢走第一个呀，拼头前啦。啊，若讲叫你请吼，歹势我无闲啊。这种等于变哪搞落去啦吼？人若请人，咱爱回人啦，对不对？请来请去啊，对不对？吼，安尼才会朋友斗阵，才会心血趣味啦吼。唔能讲吼安尼，今后来去哦，要用请吼，拼头前的，拼头前的。哎，明仔载我你请我好不好？歹势，我明仔载有代志呢。好啦好啦，咱来讲哪听吼，啊哪开讲吼。首先甲朋友讲，你爱拼头前的，有啦，有那拢拼头前的啦。哦，咱啲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多吼，即、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哦，唔是赠送啦，价钱啦，价钱直接上互你拍折啦，啊，这较实在啦，哦，价钱上互你较实在啦，吼、哦，像讲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啦，你看即马拢有伫保养哦，啊，即马够拍八折吼，咱平拢嘛提咧几多罐，主要咱平时都伫保养，啊，即马你看嘛差偌济咧，有影拢拼第一，叫我第一名，出门免麻烦人啦。出门变麻烦啦，吼啊！无你看卖，以前吼你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也阁感觉咧客气啦。吼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咱再大下大志，吼、哦，莫阁扛啦，莫阁拖啦。吼、哦，即种就听到咱即款葡萄糖胺，赶紧电话来注文，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公公这么多这吼，主要成分剂量，有的朋友讲，有的就不知道讲啊，到底这是安怎？你吃了你就知呀，吼、哦。虽然朋友吼啊，足恶劣，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个第二罐，吼、哦，渐渐，吼、哦，你家己慢慢去感受，吼、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有信心，啊，加上咱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啦。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哦，咱们在咧讲吼，即阵爸爸节吼啊，感恩的回馈啦。哦，你若讲到达万有3600块，即系保健品啦。啊，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者，俗真济，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哦，主要咱平常伫保养。你看出门，你看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即拢平常一个保养。哈、哦，要注文欢呼，首先电话接紧拉卡。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你知无？咱有会啊啦，爱加强欠骨本，欠骨本爱留一条啊，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哈、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时代加强啦，欠骨本啦，哈、哦。电话叫哪卡？好、哦，阿达。各家朋友讲一下，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哎，这款珍珠面霜你都得买，只要到达万3600块，万有3600块，怕八折，俗话者，俗咧几多百块啦，哈、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我等下啦。

细点啦，哦，心内我转来啦，哦，转来，哇，啊，咱咧炸个遮侪物件，哦，当然啦，未使两手空空，吼，哦。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阿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即马即个保健品啦，啊，并且拢碟保养，最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啦，拢知讲吼，保养足重要的啦，哦，啊，像讲咱即个保健品啦，哦，有诺丽酵素胶囊。好，阿哥都加叠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加条舒钙。秀清加毛这里大豆卵磷脂啦，一样保养人啦吼。啊，冰下然后得点补充吼。阿哥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480块，要有益生菌啦。哦，厝内面底呐有空一盒吧吼。多多少少大概加半包，拢掏一包来加。好，哦，咱这是粉的吼。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首先有介绍益生菌，要么鱼油啊，哦，你补充哦，咱这来自这是加拿大，哦，加拿大优质这个鱼油里面有 EPA、DHA 哦，这种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舒力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林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都，就是在保健品啦，到达我有3600块，吼，哦，啊，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好哩，是不是较会好？吼，哦，啊，另外，你若讲面洗好了，特工叠抹这个珍珠面霜，吼，哦，面如小抹者有差吼，一旦人讲特工啊，骨来啊哩抹，皮肤水，皮肤水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再一罐珍珠面霜。哦，同款，哦，到达阮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哦，要注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爱你好我爱，吼、哦，咱爱家己啦，爱疼惜家己，照顾家己，吼、哦。咱都咧讲吼，即、这个健康检查啦，抽血检查啦，咱在时代六十五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上才是多哈，啊，你有去运用无？有去用无？哈，项目一边哈，啊，这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提供的这个哈，诶、欸，有一挂这个哈，免费的健康检查啦，哈，像讲这个有诶是公费的，有诶是自费的就对啦，啊，其实检查哈，就是像讲新冠体重啦，哈，啊，个血压啦。啊，牛家的美国啦，个腰啦，吼腰诶，讲到腰围吼，吼、哦、迄腰咧粗噶呢，哈人家一年哈大年吼，有影这是真正吼，的确吼，真个身体状况吼，负担都真大啦，吼、哦，真正咧饮食爱少控制，啊加运动啦，啊像讲个有检查，有检查就讲饭前血糖啦，啊中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啊个高密度的这个吼，诶、就是讲这个蛋白吼、胆固醇啦。肝功能定定就对了哈，所以吼咱上好吼，咱呐有会啊啦，吼可以做下这个吼身体检查、健康检查，有问题哈，有的卡安怎量查做下这个预防啦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咱每一位朋友。啊，秀清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底听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坚心的爱。

真心的爱啦。哦，啊，秀清来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哦，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是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到到那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哦，怕八折，价钱直接俗合理，这较实在。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做者咱的朋友啦。哦，平时拢伫保养，差足侪呢。你看，敢那出门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哦，即马拢管咧几落管。哦，有差吼、哦，当然是有差啦。哦啊，像你那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即拢平时一个保养。哦，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重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好、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家好朋友，你平时都伫保养，平时都伫甲秀清注文这罐葡萄糖胺。好、哦，即阵加提起来啦，加足会好诶。好、哦，像讲哦，我们买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贵了8块，较实在吼。感谢大家，那边注文欢乐电话在哪卡？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

非常的感谢朋友哈，你今麦收听节目《青春乐园》哦，我是秀清哦，服务电话23056924，多多利用，尤其咱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哦，像讲咱这个粗橄榄油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哦，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主要咱都拢在煮食。有啲开火，有啲当鼎当灶，吼，伊能爱用着油，吼，油煎煮炒煮啊。你看咱选这款醋橄榄油，吼，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啲煮食啦嘛，较袂得吸油烟，吼，啊，啲精力切啊，吼，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吼，啊，煎煮炒煮，过当凉拌啦、啊，有当时咱三不五时啊，像撒一个米啦，吼，啊，撒一个青菜啦，啊，咱有这款醋橄榄油，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吼、哦，免讲个，我定热一个油，搁倒落去用个烧，唔免直接，吼、哦，该掺落去。啊，咸汫才够看要安怎吼，掺这个咸汫，家己再掺落去。好、哦，主要呢，咱这款油，醋跟那油会当凉拌，会当凉拌，因为青菜稍后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哎，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朋友老鼻片有加过，有鼻片过，吼、哦，咱这个口感确实吼、哦，因为这个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啦。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搁透其他油，搁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7，欢迎朋友。

有的人吼、哦，真正呢时间有哦，真良相，大行拢良相，时间啦、啊、金钱啦、啊、哦，真良相。今日来去啉些下午茶啦，哦，食些下午茶啦，食下午茶，啉啥啉些咖啡啦，那开讲啦，哦，哦，真良相，真良相，真欣欣哦。哦，讲到咧啉咖啡啦，哦，啉咖啡，即马吼，足侪人拢伫咧啉这个咖啡。好，我讲啊，来，食一下下午茶啦，开讲啦，啊，啉一杯，还是讲有安尼吼，感觉呢吼无啥精神，都讲啉一杯啊咖啡提神啦吼。啊，你有伫咧这个饭前吼啉咖啡无？敢那真罕的人讲吼，食饭前啉咖啡啦，真少听啦，较安尼上快好啦，啉咖啡有无饭前的啊？那食饭罢了吼，啊，是讲个下午茶啦吼，一旦吼啉一下咖啡啦，因为先话你知，咱拢知诶。咖啡啊，比较啦，比较靠迄个刺激性，好、哦、刺激性即个饮料啦。啊，所以来讲刺激性饮料啉，咱的胃酸会增加，好、哦、分泌会增加。啊，像你来康巴，康巴饭前啊，啊你咧啉咖啡，康巴时阵咧刺激咱的即个胃肠，所以对着胃当然哈、啊，较无好，产生不良即个影响啦。而且你来讲伫饭前啉即个咖啡，吼、哦，会安怎你知无？然后饭前啉咖啡啊。因为那咖啡因的关系，吼、哦，你来一直啉咖啡，结果吼，哦，煞无胃口，煞无胃口啦，吼、哦，所以不要讲吼，空腹的时阵吼，唔好啉咖啡啦，吼、哦，唔好啉咖啡。但是啉咖啡吼，不一定讲无好，你知无？有听到我啉咖啡啊，唔好啦。其实你看有的人啊，吼、哦，那讲咧。

啉一个吼，精神吼较兴奋啦，吼，因为迄个刺激咱的大脑，互咱人较清醒啦，吼。所以有的人吼，啊，感觉咧神仙啦，感觉咧度孤啦，啊，不啊，啉一杯啊咖啡，吼，提神啦，提神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咖啡吼，虽然有刺激性的物件，对咱人体吼，你讲吼，是不是有好处？吼，看人啦，看咱安怎去啉啦。安怎去给定落掉哈？所以咱主要甲朋友讲，咖啡、咖啡，有迄个咖啡因，吼，当然啦，有迄种吼，诶，互咱精神吼，较提醒，吼，提神起脑迄个作用。但是伊的这个刺激性吼，这刺激性都拄来讲啦，无适合伫食饭前来啉啦，因为对咱的胃较无好，会影响咱的食欲啦，吼。啊，所以有的人吼讲安尼讲哦，啉咖啡安怎安怎吼？当然看你个人啦，吼，啊啦，爱啉的人吼，爱啉的人就爱啉啦，吼，啊不爱啉啦，唔好啊，唔好啉咩咖啡啊，啉伤济吼，唔好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哈，主要来讲吼，饭前啦，上好是卖啉啦，吼，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我是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啦，哈、哦。感谢朋友啊，关阿听哈，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你叫阮青春姑娘，咱那讲哦，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实在讲叫姑娘吼，敢那较无啥适合啦，哈、哦。有人哦叫小姐啊，小姐吼、哦，哈、啊，你已经六七十、七十外。我有八十啊，吼，少年阿嬷啦，好啦，叫少年阿嬷啦，吼，真正咱若讲吼，逐工有伫咧保养吼，都看不出咱的这个实际年龄啦。姑娘，姑娘，小姐，小姐，哈，差真多啦，听到心情都欢喜啦，吼，起码就都好足济啊啦，吼，大家拢嘛爱水，对不对？吼，咱的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你只要讲吼，骨力啦，骨力，安怎骨力？面洗好了来抹啦，抹一下保养品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好、哦，真侪咱的吼、哦、啊大姐啦，吼、哦，咱的姐啊，吼、哦，拢有伫抹呢，吼、哦，阿嬷嘛有伫抹呢，吼、哦，阿嬷讲吼，我已经八十外呢，嘛是爱保养啦，吼、哦，较受影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人的皮肤，那你啊，那你啊，滋润着，迄拢是骨力，逐工伫抹，吼、哦，啊，当秀清伫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好、哦，你赶紧买来抹。有啊，那我大家有滴抹，吼，安尼就对啊啦。你唔当我天气热了，变大抹呢，吼，爱骨力来抹，吼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哦，当然啦，那讲开打开掉皮吼，会吹冷气啦，还是讲这寒天冷生风，滴烤皮肤拢开打。所以我们才讲吼，咱平时一个保养，吼，面洗好了就抹一下，吼，水哦，吼，青春美丽啦，吼，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珍珠面霜，这款1800块啦。啊，咱若逐工伫咧抹吼，你该加关一下，吼、哦，满3600块，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俗贵都办嘞，会好啦。还是讲咱其他的这些保健品，你若平时伫咧保养，拢可以，拢可以，哈、哦。啊，满3600块拍八折，今年到八八节感恩回馈才有。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Simoning 安祖师，落叶飘雨。

落叶飘雨，好，朋友讲要听一首慢丽，哈，啊，要听静静秀清简单，哈，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哈，准单刀脑的主家啦，哦，有在当顶当灶无？有哦，有在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哦，今麦问起来，大家拢，哈，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啦，哦，粗跟那油啦，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所以你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啦。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还是讲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介绍十多年啊，哦，即种老长景，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B瓶有B瓶，真正来当加出来，哦，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好、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分装的哦，源头入来吼一罐一罐，啊，咱咧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元，啊，大家拢加贵箱，加贵箱较俗啊，哦，等于得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礼盒装，吼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安尼临时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啊，咱即罐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过烦恼讲无会脆加蜜啊。吼、哦，要嚼完啊呢，尤其咱这包芝麻和枣糕，吼、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加减啊淡散，吼、哦，再一包300元，哦，芝麻和枣糕内面底有10多块，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吼、哦，咱冒水梨糕啊，水来啊，搁冰下一个保养，吼、哦，啊，搁就包这个喉糖，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吼、哦，买来吼，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请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呐、啊。润喉先顶止卡，有当时咧话讲一个字，也是讲我要来去唱歌拉客，咩贵了吧？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啊，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啦。吼、哦，内面底30粒啊，拢单独包装，好、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吼、哦。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5692四曼丽。

再会吧，心上人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这部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都哦，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啊，跟咱这款珍珠民松啦，到满有3600块哈，直接价钱小合理，拍八折。

卡贝节哈，那边朱文欢图电话23056924，啊，咱有这个益生菌嘞，就这朋友啊，拢在讲吼，补充一下好菌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像讲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哦，这是粉嘞，好，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出来面对啃食啊，大大细细拢天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宽布呢，啊，让咱排便顺畅哈。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哈。啊，个其他的产品加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俺平常咧不用。哦，咱的朋友啊，你老爹讲诺丽酵素胶囊，赶紧哦，给提起来哈，啊，给注文哈，开壶。八八节感恩的这个回馈啊，葡萄糖胺啊，哦，有差不？有哦，差真济。跟他讲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力三面，要么舒钙，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个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锭，哈，啊，个鱼油啦，舒力通的鱼油，啊，个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面珍珠面霜，哈，这三品。就是讲保健品，甲咱的珍珠面霜，满有3600块，到到的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拍八折哈，价钱直接俗合理，较实在啊。要主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多多利用，听这首《乱歌》。

高兴哈。啊，大秀清的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啊，吼，拢在做保养啊啦。啊，若无过去，干那要出门啦，干那要出门啦，婆婆来麻烦人啦，吼，惊当往西八关路街，你看差真济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是咱的朋友，你若讲现出息啊，即马啦，吼，来搁这。搁伫等，搁伫拖，搁伫扛，吼、哦，唔通搁等啦，唔通搁拖。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你若讲苦啦啊，吼、哦，足食力嘞，啊，感觉咧开开，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吼、哦、爬楼梯、落楼梯啦，拢真食力。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了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哦，甲咱的五路清赞，佮咱小辈介绍，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啊做生意吼，咱、哦、做生意，佮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还是讲吼、哦、啊，咱有定定爬山的朋友，哦，爬山嘛是爱保养呢，尤其咱有岁啊啦，卖讲甲过去比拼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吼、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爬山拢知影有当爱上架路架吼，尤其路架吼，敢那咧打洞啊，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我做者那朋友伊讲吼，一罐。渐渐有迄个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诶。哦，当然啦，啊，咱家己卖有迄个耐心，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哦，啊，即阵3600块，今年到88折，简单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珍珠民松啦，3600块，直接拍8折啦，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俗，哦，较会好啦，所以咱的朋友哦。啊，就葡萄糖胺拢固定，逐工哦，逐个月有滴保养啊，所以管咧几多管。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要注文吩咐，即阵电话，好、哦，紧卡来，23056924，23056924。

嫁娶啊，讲无话啊。哦，啊，娶新娘啊，哦，放炮啊，哦，新娘水当当，吼，啊个，咱囡仔迄阵啊，拢会讲啥？新娘水当当，裤底破一空，恁来知？恁老看，然后新娘的网啊衫，哈尼啊断掉、砍掉，恁老看人裤底破一空。囡仔迄阵，咱就是安尼啦。啊，安尼，好、哦，遐人咧娶新娘欢喜干，你都咧看，今日来看新娘，好、哦，新娘水当当，吼、哦，哦，因为嫁娶爱讲好话啦，吼、哦，安尼来讲吼，咱咧也是亲戚朋友啦，吼、哦，啊，恁恁的囡仔哦，要娶要嫁啊，结婚啊，吼、哦，啊，就去啉些喜酒，食喜酒啦，吼、哦，啊，喜酒来讲好。好话啊，对吧？吼，一定爱烧金啦，讲个新郎新娘烧金啦，用老套啊啦，即卖少年啊，莫怪乎恁家吼，恁家大人吼，拢安尼要甲阮变吼，然后一定来安怎吼，所以莫怪即卖人拢无结婚，真少食着啊，这里哦喜酒啊啦，吼，啊热天时啊，那寒天有啦，加减啦吼，啊，有咱来去吼，啉一下喜酒啦吼。好啦，跟他拜拜啊，思乡记，等我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哎、欸、啊，这个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怕见呢，点了那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拜拜啊，思想机啦哈。啊，当然，咱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哦，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啦，到到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等于就是讲价钱直接俗给你啦，安尼较实在。哦，感谢朋友，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日如西山啦，哈。啊，那看看咱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哈。秀清，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也嘛感谢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做文产品，电话就拿卡。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今年都好，这个爸爸节，好感恩的回馈，好买产品呐、啊。哦，咱用拍一个啦，用拍一个吼、哦，较实在哦。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哈、哦。啊，咱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也麻烦您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呢。哈、哦、啊，下晡4点哈、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嗰啲囡仔吼读册啊，吼，啊，嗰啲休假啦，吼，嗰啲放暑假，啊，有真侪家长啊，拢买啦，带囡仔啊出国去佚佗，还是讲咱本身拢有特特出国的朋友啦，吼，啊，你有安排要倒下出国无？吼，啊，去佚佗，啊，你若要去日本来注意呢？日本吼，因为日本诶，即几工啊，唔呐讲吼，安尼吼，地动啦。东京吼，伫咧昨昏吼，哦，迄雷讲啊，偌大声咧吼，啊，佫上大雨，唔呐讲雨落足大吼，甚至吼，天顶搭起落，敢那霜啊，甲咱讲冰雹啦吼，有真济吼，正多伫日本佚佗的这民众讲，好，敢那呢吼，世界末日啦，我感觉严重吼，有影会看安尼个冰雹一直落落来，起起扩扩吼，吼，啊，落落来霜啊角啊，甲着路有在迄个拢落雨吼，积一寡这个水啊。到顶吼，安尼老贵，跟他一个小型的迷你的这个小河啦吼，所以一寡吼，伫东京佚佗的朋友吼，平常看到这个景象，拢感觉足恐怖的啦吼，啊，就跟他形容讲吼，这个世界末日啦吼。因东京吼，伫这个日本时间就是暗时七点左右啊，有针对着吼，因内面的足地地区发布着吼，这第三级的大雨的警报啦吼，提醒讲因住伫较低所在民众爱注意。东京吼，伫即个就是昨昏吼，虽然讲吼落雨啊，啊嘛是真温度真高呢，有36度外呢，温度足高呢啦吼。当日嘛有差不多吼90外人跟他吼掉沙啦，跟他掉沙，所以吼，底下甲咱的朋友讲，最近你若拍算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吼，啊小注意者，注意到即个天气的变化。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哦，底下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早暗吼，阮遐粪扫车来吼，要来去拼粪扫吼。啊，要拼粪扫时，我都有一个人啦吼，我看伊塞一个迄个拖车啦，啊，手骨吼掼一大包啊，唔是粪扫吼，是掼一大包吼，鸡卵啦吼。因为伊拖车个，伊骨嘛在咧用个箱啊袋啊袋化做迄个鸡卵，我种奇怪那边遮尔啊济鸡卵，我咧想讲啊，可能咧做生意啦，做生意啊买一个较济。结果我今日报纸一看，原来伊骨吼。卵个吼，讲有人去大卖场啦，去买买卵啦，啊那鸡啊拢空空拢买无啦，拢买无卵啦吼。哦，原来伊个咧欠卵啊啦，一寡大卖场哦，一寡迄个吼，迄卵啦欠费啦吼。热天以来啦，诶鸡卵啊，这个供应吼，也愈来愈少啊啦。吼，北部陆续传出讲吼有欠卵的这个情况啦。这当中讲迄种吼红壳的啦，红壳的卵吼。欠啦，上界明显，地书讲部分的这个盘商吼，只好吼，价钱佫加一下来调回哈。啊，所以做者消费者吼，冇跌反应啦。讲最近吼，跌这个卖场通路吼，拢买无啦，买无这个鸡卵啦，鸡也拢空空啦。讲已经吼上无两礼拜啦吼，跌讲吼莫非啊吼，还佫要欠卵啊，是不是佫安尼啦吼？因此呢，对此这个饲鸡协会哈，啊，佮有这个两乡的工会拢伫讲啦。啊，都因为天气热啦，啊，加上吼鸡母啦要换毛啦吼，地叔讲吼，诶，要不能这个鸡卵吼较下降。农业部有坦白有伫讲啦，短期来吼，这个规鸡卵会较不足啦。预计伫这个八月开始，明仔载就八月一号啊，吼，讲鸡母就开始恢复吼，导致了生产吼不能啊，再讲吼较稳定啦。较想要最近吼。都民众伫反映讲，伫全联顶顶在大卖场啦，要去买两鸡啊，拢空空买无啦。行几落抓讲吼，上无行三遍啦吼，甚至还佫有民众吼，少林山走几落间诶，即个卖场啦，拢买无鸡卵啦。吼，就讲吼，最近是毋是佫咧欠鸡卵啊啦吼？

咱伫广告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娱乐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包括咱的朋友吼，啊，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啊，所以毋才讲愈食愈有信心啦。啊，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吼，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个量剂量拢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哦，啊，若无你若过去啦，苦啦，啊啦，是毋是足吃力诶？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个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哦，咱遮诶朋友，咱遮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对，哦，所以咱的朋友给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时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当上加落加。哦，你路家吼，敢那你打冬啊，你继续食啦的啦，平时一个保养啊，做生意的人，行规家莫单，搁行来行去，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这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直接拍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的上面有叠加，舒钙，舒钙搁加落去食，咱来欠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冰箱里保养，啊，大家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吼，咱这罐珍珠民霜，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价钱俗合理较实在，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跟咱听众朋友报道一件吼，这是精神疾病强制大院吼，伫个明仔载八月开始吼，即嘛是由吼法院来裁定精神卫生法吼，这个新制伫个八月一号正式开始。上阶段变革就是吼，为了涉及到精神疾病人身自由这种强制大院吼，别个再由行政审查会来决定，而是该采着法官保留原则，交由法院来裁定，并且头一遍导入了专家会当参审的这个制度，由法官也甲着精神科的医师，也甲有病人权益代表共同组成这个合议庭，希望讲伫个这个保障病人人权的这个同时，也嘛兼顾着医疗专业。也甲着社区的安全。卫生福利部处长有伫表示吼，这是都是精神卫生法十五年来上届重大疾病的这个修法，也嘛是咱国精神医疗制度甲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相接的一个重要的开始。为了好这个新的制度一旦顺利上路，卫生福利部要经过了一年半的筹备，完成21遍。甲着司法院跨部会协商，也到15场这种模拟法庭的这个演练，并且完成主法的这个修订，也到资讯系统的建置、医疗院所吼这个视讯的这种设备的补助，也甲着法律吼合作等等这些配套的措施。司法院副秘书长吼有伫讲，这个新的制度吼是由一名法官伊来担任这个审判长，并且由一名精神科吼指定这个专科的医师，也甲一名这个病权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合议庭来审理强制大院的这个案件。这个新的制度同时同步有调整到吼强制处置的这个程序。好，像讲紧急的安置由本来是5天，吼延长为7天；强制鉴定呢，由本来是2天，吼延长为3天。法院裁定这种强制大院期间，吼依然是以着60天为上限。如果依然有大院这个必要呢，干那吼一旦搁再向法院申请着这个延长一遍，以兼顾治疗需求，也甲着人身自由的这个保障，吼，也就是改变一个报道，吼，此后就是吼八月开始呢，这个精神疾病强制大院呢，八月开始是由法院来做裁定。

这个用公费体检这个癌症吼，每年怕算要搁再增加吼，裂喉线。咱国一年吼新增加大约有9000名这个裂喉线癌的个案，而且随着吼年龄一直有这个岁数啊，发生的风险一直有增加。卫生福利部长吼有滴表示，卫生福利部已经有请各卫院进行着相关的研究，预计伫年底以前吼会提出着这个公费裂喉线癌体检这个计划，并且希望讲伫明年会当正式来推动。但是详细这细节，伊们吼有待做一个讨论。

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主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明仔又过是九月吼拜啦，要么是吼八月初一吼，要么是什么日子呢？吼，明仔就是吼原住民族的日子啦。行政院长正式来核定掉吼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这也是核定通过吼头一个平埔啊族，要么是法定的第十七个吼原住民族啦。原民会又做一个说明吼，符合认定要件，才会族人预计吼，伫八月中旬了后呢，吼一旦向着管区政府吼来申办西拉雅族因家成员的名册一个登记，啊，然后再个到户政事务所来完成吼，被保安原住民因身份一个登记，伊讲吼头一年会有五万人来登记，行政院长又伫讲。司法院宪法的法庭在2022年判过来宣告，除了讲现在在山地原住民，也甲着平地原住民以外呢，其他同款属于南岛语系民族的台湾原住民族的身份认同权，也应当爱受到这个保障。所以这个判决促成了平埔啊原住民族群身份法。完成这个立法，也为到这个吼西拉雅族核定为是原住民族吼建立一个法制的基础。

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哦，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底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赛琳酮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粒那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买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罐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顺梦，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安祖。

一个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对坑食吧，大大细细拢天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得30包，吼，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吼，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得有 EPA、DHA。丁丁这欧米伽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赛琳酮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个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卖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俗乎你。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就先安排到这。电话继续敲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这些保健品啦，啊，像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到达满有3600块，直接拍折呢，直接拍8折，哦，价钱直接收回来较实在啦。哦，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再次感谢大家，好，咱明仔在这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叔叔与大家顺心再。

0: 96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破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破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破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一个在咧下载豆瓣的电影嘅音乐，佮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喔。
5: 对啊。
4: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过大城的台北阿高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诶，伊较即咱讲诶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有一个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个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个鸡卵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了。啊，伊一个膳食纤维了吼，一百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一当提升迄个巴足感吼，一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了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好、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有帮助，啊，伊嘛有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会当剔除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的种不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的老化。啊伊个伊个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我那今麦讲吼，毛豆啦吼，啊个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啊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甲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同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了吼，啊，你会当拍开迄豆糠吼，你会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安尼啦，毛毛的吼，所以唔只红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那讲来比较伊个迄、那个。

磨豆、黄豆甲黑豆的迄个营养成分吼，伊来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的蛋白质相关吼，啊，伊的热量上低，伊干咧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三分之一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的吼，膳食纤维的啊，碳水化合物的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了。但是毛豆吼、哦、有迄个维生素 C， 啊黄豆啊个黑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有钱抽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金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哈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哈。伊的第一个好处哈，就是提高两倍之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迄个高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啊，嘿毛豆加迄高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吃的时阵吼，伊个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一种作用了吼。一旦输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个第二个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个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一旦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一种降解三酸甘油脂啊，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一旦降迄个血脂吼，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一旦帮助大脑，因为伊个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个伊一旦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该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吼，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

伫个女性嘅经年期嘅时阵吼，伊嘅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啦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嘅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嘅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嘅流失，吼，也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了，补铁了。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了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更多，而且哈嘛更加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含孙伯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啦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啦吼，适合食吼。伊适量来食吼，都饱足感嘛吼。啊，用汤诶吼，啊是简单诶拌炒了吼，对应食。吼，搁较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诶这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诶吼，啊个健身诶人吼诶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或者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一种美白啊哈，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哈，啊个减缓老化啦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哈，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也能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明知啊，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人，必要有光明的前途路头行。为什么？你敢要对着我过着这款奔波流浪的日子？为了你好，请你离开我。

전공 신나 모르는 이 좋아요 시지 희망 니 해당 혼다오 리려 지여 리라고 기회한 거 뭐 기회한 제재 기원 다시 뱉다 나오리려

这是费玉清唱的台语歌，费玉清跟陈英杰合唱的歌，真情难分离，真情难分离。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真紧哦，一礼拜啊，一个到啊拜五啊，暗暝啊在哈，都是拜六哦，我们拜了礼拜这两天啊，咱的这个周休二日的假期开始啊，哈，啊，今嘛系咱哦来关心嘛。明仔在后日的天气啦，哦，中央气象署哈，伊是讲咧，即、這个咱即马吼在关心的迄个强烈风台叫做白海豚，白海豚哦，诶，在早早吼都是一个风台啦，按讲咧，即个风台伊的路线吼在改变，爱注意是吼，即、這个风台本来是啊，以前。伊会向北进入到哦，日本遐去，但是看起来这个风台敢那吼，即马向南嘛嘞，哦，往南了哦，即马呐向南吼，都对咱台湾都比较较有影响啊啦，哦，咱的气象署呢讲目前无排除啊，这个风台会挖进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根据吼真济国家的这个预测啊吼，这个。风台伊个路线啊，就是，但是照目前即马即个情形来看吼，按啊，伊个角度按长江吼、哦，中国大陆长江遐入去，啊，一个呢就是搁较南，搁较向南哦，进入到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按浙江啊、哦，长江在江苏省，浙江在江苏的搁较下面一点啊啦，哦、啊，即、这个风台目前虽然讲距离咱台湾还够4500公里啊，但是吼、哦，即、这个风台已经算是介大的风台哦。每那是讲过去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的时间吼、哦，哇塞，伊在海面上一直滚，一直滚，一直吸收水气哦。到一礼拜以后，对咱台湾啊，都真正有影响啊啦，吼、哦。4500公里啊，咱预计好一礼拜的时间来行来走，啊嘛不一定啊，伊若行较紧的，就较提早。礼拜啊，提早我进咱台湾，啊，就希望讲哦，伊会当呢，即、这个就是讲卖造成啊，卖造成即、这个即、这个伤害啦，吼，卖造成伤害，不管伊是向日本去，向中国大陆去，还是向台湾，哦，拢卖造成伤害上好。啊，咱有一礼拜啊，诶、时间会当呢来做防台的准备，哈、哦，后礼拜是即个风台啊，伊个。行的方向都会固定啊啦，哦，所以呢，后礼拜大家爱特别注意哦，哈、哦，特别注意。今仔日是七月份的上尾一天啊，啊，明仔载就是八月一号啊，哦，目前吼，在咱亚洲这边啊，就是日本的地震啊，日本的地震啊，和、哦、大家会担心啦，哦，哎，敢那昨日本阿个有余震，哦，咱台湾这边是无，但是哦，这个天气啊，看起来啦，哦，看起来呢，同款，就是中岛过了后的西北风，哦，哎。南部东南东南部迄边遐吼，即落西北雨的机会较大啊。北部这边个，今仔日吼是拜五嘛，今日拜五，看起来呢，今日一个落雨的情形吼较细啦，吼较细。啊，这明仔载后日吼，同款哦，都是较注意吼、哦。

西北号的进行啦，西北号啊，今仔日吼到拜六，今仔日是拜五，明仔载拜六吼，各地拢是真烧热吼，啊真湿的天气形态，哦山区啦，吼、哦、啊是我山区的所在，中昼过了啊，看是毋是有雷阵雨哦，那无呢都是有真湿热的天气形态吼。哦该雨都是落袂落来啦，下早依然都看到安尼乌阴天，乌阴天呢，但是雨都是无落来，无落来了，都会较湿热，比较闷热。啊，落一下西北雨，嘛是啊，袂歹啦。啊，各地啊，高温都34度到36度，34度到36度，那是哦，看咧要落雨吼，你有得拍物件呀，较紧收收的吼。

就这人爱去吃宵夜的时阵哦，去选择烧烤店，去买烧烤啊，哈，啊来配米露，配米酒，啊是讲咱呢，来去啊露营，露营哈、哦，爱穿烤肉，穿烤肉都爱来买木炭。木炭啊，咱即摆买迄乌乌诶，会当下来烧迄叫木炭啦。哎，咱一般无人得用煤炭吼、哦，咱常常咧讲煤炭，煤炭其实迄种一般咧吼拢是用木炭啊。煤炭，煤炭的煤炭，煤炭，迄是爱去迄、那个即、這个土卡吼，迄、哦那个地下，就是讲吼在地球下面啊去挖的呢，吼、哦，挖的，迄是天然形成的。这个煤炭啊，但是木炭、木炭无同款啊。煤炭跟木炭是无同款的，煤炭哈爱去挖的煤渣，哈、哦、煤渣啊。那木炭哈、哦，咱一般较买着木炭是啥物？都是吼，迄木材啊，去烧烧的哦，啊变乌乌的，啊都会当提来另外搁来烧一摆，搁烧一摆哈。哎、哦，那、是讲哈、哦，咱咧去露营，还是去野外求生吼、哦，咱去捡个茶。好、哦，捡个茶，捡滴啦来烧，迄叫做吼、哦、烧木炭、烧木头啦，吼、哦、烧木炭、烧茶啦，烧茶啊烧烧煞哦，哦烧起阿尾就变糊啊，变白白迄个糊吼、哦，啊那无啊那，迄种乌乌的烧烧就变糊，啊是讲茶烧烧拢变糊，啊咱在烧的迄、那个规格规格的迄种木炭是安那造出来的呢？啊、哦？这人诶，这种诶吼，叫做木炭。

啊，这是爱专业去制作的吼，制作出来啦，就是讲哦，茶吼、哦，去来烧烧，甲何伊哦变作炭哦，啊烧甲变作炭，规地规角，佮提出来卖，因为呢变作炭，伊就袂腐去啊，就会当佮继续烧，会当烧第二摆，你就免吼、哦、去泡茶。去捡茶，这茶吼、哦、有足侪的这个物质啦、啊，所组成的，包括哈纤维素、哦半纤维素，啊个木质素啊，啊这个在到咱在露营啊，啊是在烘物件啦吼，好、哦、在取暖哈、哦，去烧迄茶，烧迄茶是在空气当中啊，所以伊会吸收大量的氧气哈，爱、哦、就一直烧，爱、啊、一直烧呢，伊的二氧化碳，伊的水分拢烧掉去啊，哦，所以变作糊啊，哦，啊，这就是哦，咱在烧茶哈，烧、哦、茶在空气当中，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烧，哦，就变作糊，啊，烧出那些糊哈，嘿、哦，内底哦，嘿矿物质介济，有钙、钾、镁、铁哈。哦哎、啊，这个糊啊，吼、哦、是有营养素的，所以有人吼、哦、将迄糊吼摕来做肥料，吼、哦，迄叫草木灰，迄当做肥料的哦，吼、哦。啊，这个茶烧到上尾就是安尼，啊，但是呢，木炭那会当规格的呢，啊，那会当阁烧呢，因为木炭吼、哦、是制作出来的。这木炭在制作的吼，就是讲吼，这茶赶快下来烧，但是啊，未当可以在这个空气当中吼，一直烧都无去啊，都变糊啊。所以呢，是爱吼，可以在无空气的环境之下，慢慢啊，可以烧起，可以烧啦吼。在缺氧，哈，氧气很少。诶，情况之下，诶，环境之下，慢慢啊，可以慢慢啊，去查，可以那个烧起，吼烧，迄叫做碳化，吼、哦。人去制作吼木炭呢，伊爱啊开一个油，哦，叫做碳油，还是碳化炉，吼、哦。啊，这个炉啊内底吼，敢那真少的空气啊，啊个呢，吼、哦，这个烧度唔是足管呢，啊，都、就是慢慢去烧，等吼、哦、氧气无够。诶，环境之下，迄茶吼、哦，伊袂完全拢烧甲变作糊吼，伊、哦、会慢慢分解出一氧化碳、甲烷吼、哦、木焦油、木醋液这物件啦吼、哦，啊，这物件拢分解掉啊，剩诶迄规格诶，迄都是哦木炭，那就是木炭啊，木炭就是讲哦，茶烧烧诶啊，啊伊诶即个伊即、這个吼、哦、纤维素啦、半纤维素啦、木质素啦，分解出来，连内底诶气体、液体拢吼造出来，啊，剩啥物？剩呢碳元素哈，啊，这碳元素啊，哎，因为伊是安尼，足侪物件拢被烧无去啊，啊，剩迄个碳留掉诶，所以都会一空啊，一空，这都是天然呢，哦，安尼烧法啊，啊，像像个滴啦。滴蜡嘛是会当安尼烧吼，但是呢，滴蜡伊个组织较麻吼，所以呢，咱阿个会当看到烧甲规片的滴炭，叫做竹炭哦，有一阵嘛哦，最流行的哦，竹炭哦，迄滴炭啦，提来吼，即、這个煮饭啊，咧煮饭的时阵，是讲提来放喺土的内底吼，来吸湿气，防潮哦，木炭、竹炭哦，做法呢？原理是差不多啦，只是讲伊需要诶温度无同款啦吼。啊，那是哦，要烧这个木炭吼、哦，差不多爱几度呢？伊按看到敢那吼，烧木炭嘛爱，烧木炭爱350度到1000度以上的温度吼、哦。啊，这个木炭烧的哦，剩呢迄个碳啊，迄、哦那个碳的乌色的，迄、那个木炭。碳呢，也還有其他的功能，就是讲啊，伊会当啊吸收哦，迄个排味哈，因为迄个碳吼有足侪啊，即、這个细菌啊，伊打真侪物件烧掉啊，啊，剩咧迄个碳元素啊，保留落来碳元素哦、啊，是有菌啊，伊会当吸空气内底诶湿气，啊是诶臭味哈，啊，佫会当净化水质啊，提来吼即、這个做。过滤的迄个材料吼，人咧讲的活性炭吼，阿妈会当摕来做碳笔
碳比哦。

这是上普遍的啦，哈。啊，咱咧木炭哈，啊是用木材和木头哦，系咧窑的内底去烧的，啊，这是需要哦有技术的哟。大多伊安有讲过的爱技术的哈，因爱先做一个窑，啊，再放入去烧的了后哈，啊，好起来水气还油拢逼出来，啊，留迄个炭哈，留碳元素在内底啦哦。哎，这样按慢慢烧，慢慢去搭，所以呢，嘛爱几个月时间哦。迄木材哈，木材完全拢碳化哦，甲打迄个油拍开，啊，甲来提出来哦。所以呢，做炭足辛苦的哦，足辛苦啊。等几个月，啊，佫爱控制迄温度哦，温度一定爱控制，爱顾条哈。啊，咱即马咱吼，但是去个烧烤店，伊嘛有得用个炭，因个用个炭，你来看吼，因个是用炭精，炭精是啥物啊？炭精哦，就是哦，就是无烟的木炭，无烟木炭。啊，这炭精安怎做？炭精哦，唔是啊，茶哈、哦，茶去烧的啦。炭精是茶油啊，吼、哦。啊，经过机器哦，在浸。即个安尼炸一炸啊，按按啊，即个可以安尼麻啊麻啊，啊，佮去烧吼，啊，烧出来就是炭精啊。咱一般在讲啊，咱买到的迄，咱买来用的迄种，差不多都是炭精啦。人迄店的吼，在烧烤的啊，吼，啊，是咱讲咱去露营啊，去买迄几包的，迄差不多都是炭精啊。一般伊都是吼用迄茶油啊，吼啊。经过机器啊，在挤压压缩哈，啊，落去碳化形成的叫做碳晶，啊，佮有一种叫原子碳。原子碳哈，因为呢，伊做出来哈，伊有迄即个六角形的啦哈，啊，佮以前的原子笔晶类似哦，所以叫做原子碳。原子碳嘛，唔是木炭，唔是啊，规矩的。这个茶吼木材落去烧的，唔是原子碳嘛，是同款的，用迄茶油啊，吼落去啊，来挤哦，来加压啦，挤的哈，啊去烧去碳化去做出来。啊，不过呢，这原子碳吼，伊是为着要吼，可以呢，较紧可以会当来烧起来吼，啊，所以伊表面呢，佮有啊。有抹一层，抹一个物件，吼、哦、啊，这个，所以呢，吼、哦，伊咧烧起来，吼、哦，有烟，有油啊，吼、哦，而且原子碳呢，这伊这都伊咧都是吼、哦，较好炸出去啦，伊咧已经整理干吼，碎碎地啊，吼、哦、啊，但是这原子碳哦，吼、哦，伊这呢，有烟，吼、哦，有烟，所以呢，真侪人啊，那是要烤肉，吼、哦。因都袂选择用原子碳啊，较袂啦哦，较袂选择原子碳，但是原子碳呢，敢那较俗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那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诶，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诶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诶成分。每天你伫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诶面，可以胶原，会当预防咱诶面皮肤打。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搁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诶，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

0: 嘛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准讲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4块，880块加70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佮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啊，佮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袂来，所以嘛无包括伫遮，因为阿唔知影甚物时阵。应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回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
1: 2307258555。2307258555，感谢你。
0: 咱来听众朋友啊，爱听杨怡波唱的歌。杨怡波就是大陆的一个，应该是最近较红起来。啊，伊的歌哈，拢袂歹听啦。听众朋友要听。故乡的月光，故乡的月光，伊安有吹到哦，伊安来安排，应该是这首无唔对。

杨一波是男生，所以呢，这个声音不对，这应该是有人翻唱，咱来找杨一波本人唱的《故乡的月光》。

还是不对，真奇怪哈！哎，奇怪奇怪，那阿尼哈，哎，这实在是真麻烦的代志，因为有当时吼，咱找这，不要紧，咱等你再来催，等你再来催，一按来确定哈，确定确催掉，再来安排啦，来接来今嘛来安排这首罗汉卡。

最近吼，这个新冠疫情一个开始啊，开始愈来愈烈啦。我咱唔单单讲哦，热门哦，咱来讲哦，越来越升温。可能还诶，咱国内已经进入了流行期啦，吼、哦。啊，这波诶新冠，吼、哦，新冠肺炎啊，疫情啊，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就是脑后会痛，痛甲足厉害。啊，真侪人因为讲哦，真侪人啊，一形容啊，讲哦，嘿，脑后痛甲那肚啊得挂，啊，吞嘴那拢会痛，啊、哦。嗯，这摆的新冠肺炎哦，2016年7月哦，七月份啦、啊、七月十九到七月25的这摆的新冠肺炎啦、啊、哦，急症的都有1万多人啦、啊、哦，比顶一个礼拜哦增加117%啊，诶，即马在流行的病毒是 NB1.8.1。

号来吃。欸，这个也嘛真正吼，有听朋友在讲啊，酷酷少哦，酷酷少，新冠肺炎的新冠一号吼，新冠肺炎新冠一号吼，这无讲啦吼，新冠一号这是啊中药的药方啦，啊这中药的药方哦，已经有做成的药啊，哦你可能。在这个买到规罐的可能买到，但是呢，这阿哥是中药的药方哦，中药药方一般是需要哦，和医生看，和医生来开，安尼较正确较对。因为啊，中医师讲哦，这剂量哦，必须要依照年龄啦、体重啦、身躯的状况来调整哦，唔通咧家己哦，就家己摕来加减量哦，因为可能进行买。啊，佫有春哦，啊，就摕来，这个家己就摕来吃啦吼、哦。因为呢，这个医生呢是中医师吼，伊咧啊，第看症啊，第看病人咧，伊嘛爱诊脉哦，先了解哦，这个、病人诶年龄、体重哦、身体状况哦，是虚的哦，是冷的还是瘦烈的体质哦，这种爱调整啊，因为呢，这清冠。清冠一号哈，伊唔是保健食品啦，唔是每只人拢会来食的啦。啊，内底的成分哦，真多啊，黄芩、板蓝根、鱼腥草、桑叶、丁丁啊，哦，这药材拢有啦，哦，啊，所以呢，爱个条件，除了哦，即讲黄芩、板蓝根、鱼腥草、桑叶啊，啊，内底呢，啊，个有啊，可能啊，个有川贝母啊。川贝母啊，杏仁啊，桔梗等等等等，足侪诶药味在内底。中药吼、哦、是一个足复杂的这个医学啊，伊就是互你加减方啊，每一个药草哦，药啊，伊诶这个成分呐、啊、吼，伊内底特性特性无同，所以呢，医生吼、哦，较爱加减方。啊，看你的体质啊，啊那无都免医生啊，大家都去吃朋友啊，都好啊嘛，吼、哦。这是中医跟西医无同款的啦，所以中医师讲哦，吼、哦，准讲咱有呼吸困难、胸腔痛啊，啊，嘴唇啊反乌、发烧未退啊，较紧去啊急诊，先去急诊，去西医去急诊啊，袂当讲哦，按只吃中药都好啊，这样唔通安尼啊，经过吼、哦，这个。这个 COVID-19 一段期间，大家拢应该哦，对啊，这种病，咱家己的病症啊，吼、哦，身体啦，吼、哦，更加爱重视，更加爱注意哦。清冠一号，不是啊，凊彩摕来吃就好哦，吼、哦。

0: 瘦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96000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

人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姊妹遐。四姊妹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饼。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着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若好个，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嘛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0: 几代前所唱的歌，人清家真细命。
1: 在咱北部这大家，仍然差不多在我近古日的七月，才开始大出。一安有看到一安登去的路的，嘛是有人因家外口有仍然。银杏啊，龟趴龟趴，生甲未少。银杏伊个食法吼，甲用途真济。一般咱是青食银杏，晒干变作银杏干，嘛足好食。银杏干做鸡卵糕、龙眼蛋糕，啊是寒天的时阵，银杏干炒卵有够好食。银杏干在中药嘛算是一个药方哦。银杏含有着丰富的营养素，个内底有诶维生素 C， 伊嘛有。啊，个有铁质，啊嘛有多酚、类黄酮，这拢有。所以讲，银杏的好处啊，第一个养颜美容，因为含有维生素 C， 会当帮助胶原蛋白合成。听众朋友，胶原蛋白不是咱在讲的两清两白，胶原蛋白啊是咱身躯所需要的一种价值。第二个，银杏的好处会预防贫血，因为含有维生素 C 加铁质，帮助红血球啊。A 合成，第三个银杏会当帮助排便，因为含有膳食纤维、纤维质，帮助肠仔的顺畅。第四个银杏会当抗氧化，因为含有多酚、类黄酮，会当对抗自由基。五个银杏会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因为含有着矿物质的钾，会当降血压、消水肿。但是那是油脂不好的朋友啊，因为爱控制钾。零那，所以油脂不好的朋友，这油脂的朋友，银杏唔通食伤济。那是正常的人啊，一天食银杏差不多十一粒到十二粒，安尼就好啊啦，唔好食伤济，食伤济伤素。啊，那是啊，油脂不好的朋友，食够较少一寡，浅尝食一两粒啊，都会因呢小轻有吹的，对家己较好啦。
2: 像了，你这款女性，声声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三脚囝，无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像了。

0: 叫大妹，你听我讲，请恁当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子，谁人会了解？
1: 哼，照你讲，这只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只是钱吗？哈哈哈哈。

0: 吃得的，你好听我讲，你唔真讲话。
1: 啊，什么啦？你唔好讲咯，哼，你请。
0: 吃得的，吃得的。

0: 由君唱的歌《金石夜车》。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2: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3: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超。

0: 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8月8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八折，就是中价打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像咱的水梨糕啊、芝麻合枣糕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拍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蔬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三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减。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被减。啊，咱呢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五罐，平均一罐甲704块，7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4块就省100几块啊，五罐省够较济。咱若长期有在吃，长期有在吃，即卖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1: 妈妈，我不忍心看到你每日拖娃在咧做工课，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闹趁钱，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妈妈，请你放心，再会。

阮大家来到异乡的城市，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也毋知搬对倒去。黄昏的异乡，予阮感觉无限的希望。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同情阮是出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打拼，若会成功，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故乡的月光，就是这首，但是伊安找无查甫唱诶，这是查某杨一波，伊安查过，伊是一个男生啊，伊就好做乖。来统计这几年去看身心科、精神科的人，跟他愈来愈侪。啊，你是不是吼、哦？有在路诶，在公园啊，常常看到有人冤家，看到有人在冤家，你紧走，你唔通看老脸。有当时啊，真正是危险危险。你看台中的捷运啊，提刀啊当台，台北的捷运几啊年前的政捷啊事件，伊啊坐板南线嘛是会经过迄站。姜子翠，啊嘛是诶，想着几件代志，伫路诶吼，那是有拄着无理智诶，啊是脾气足歹诶，足歹诶人。咋，咱诶听众朋友讲，你啊是牛医啦，人咧讲哦，准讲你过个那是真幸福，安尼你诶命就愈有值钱，你就愈爱退让，你就愈爱保守着你诶命。因为你的命是有值钱的，因为你的生活是幸福的，你别啊接受人的挑衅，爱惜命，爱自保。有一句成语叫做明哲保身，明哲保身就是人啊爱对哦代志爱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明达事理，对代志的处理有智慧，会当判断，会当判断到局势局势，啊，甲会当保护你的安全。保全你的生命万里的祸害，所以明哲保身，明辨天理，哲就是哲学，明辨道理，保护身躯的安全，叫明哲保身。这句话是按诗经几十年前都有这句话，明哲保身是来咱讲，咱为着咱要保全咱的安全，所以讲咱咱来有智慧，反倒等下咱有智慧，咱唔敢会当保护咱的安全，这个。

唔是蛇哦，你就唔通去做会好家己危险的代志。所以人家讲明哲保身，譬如讲你参加某一个团体，感觉这人三教九流，敢那唔是啥物好人，啊，你就爱家己要怎样进退。所以人家叫做明哲保身。古早吼，建国时代啊，范蠡甲勾践这个故事，范蠡伊是越国人啊，伊帮助勾践啊复国，当复国以后，范蠡呢就较紧走，因为伊明哲保身，伊知影勾践这个人一旦共患难，但是无法度共享福，伊有迄个智慧，看到勾践这个人无度量，所以呢，范蠡啊帮助勾践复国了，伊就离开啊，去增加过伊的生活，迄叫做明哲保身啊，提醒咱的朋友吼、哦，爱有迄个智慧啊，咱卖该有暴力的行为的人硬碰硬，千万唔通做一个点炸弹的人做。点炸弹的人，那你买受伤会被波及到，这是明哲保身的意义。

0: 蔡秋风所唱的歌，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一安点点，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不黏黏，不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不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 750cc， 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1: 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本顺我唱的歌，阿姊倒位去。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夕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风。

0: 1-800-799-6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虽然肯定好不能看看你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呢，
1: 大准一杠，
0: 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摇棒，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吧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先跟咱报告，今仔日点歌可能无法多，因为咱的电脑选歌，咱的电脑故障哈。咱的电脑是了，迄落休息了 QK 的是呢，安喏呢，所以呢，要点歌的人吼，可能今天有问题，除非你点的歌，我跟大夫会唱啊，阿那伯就是没办法哈，没法度啊。今仔日要点歌，哎呀，来小蛋弟兄你好，啊，拍谢
2: 谢。是吗？我点歌，
0: 没点白的，因为我的电脑出问题，没点财务。对啊，什么歌咱在注意？
2: 我先跟线路。
0: 看一下没来啊？那是点电脑的，无法到来，什么歌还来？嗨，什么歌？
2: 宋梅苏君。
0: 好，这首歌会当好 ，OK， 好。
2: 哦，
0: 好，再来，
2: 谢谢，
0: 拜拜，再见，拜
2: 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谢谢。我在田三民区，我在点的南珠汉。
0: 南珠汉哦，
3: 哎，
0: 我那样唱的，那我电脑播的不多
3: 哈。那我们这样唱吗？
0: 那我找看麦好，谢谢。
1: 杨白哈，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
0: 你好，
4: 大夫好。
0: 你好，咱是注意。
4: 我谈住姓陈，我要点一条无数的，我到过了尊酒。
0: 我到过了尊酒。好，等你吹，好，
4: 谢谢
0: ，OK， 再见，拜拜了。最后几位友，你好，
5: 啊，你是说好，
0: 嘿是嘿，
5: 我台南市北区，
0: 嗨，
5: 在林，
0: 嗨，
5: 福大里的二沙街哦，
0: 福大
5: 里的二沙街哦，
0: 你讲那你是林大姐呢？
5: 对，
0: 好 ，OK， 好，
5: 我
0: 尽量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5: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我今天电脑有问题，没办法点歌，哎，给您抱歉哈，一旦播。

0: 报未咱报我都无法度啊哈。来，那么咱的现场困电话，那想要跟咱问药房，我即马先甲咱那个边先甲你预告，先预告一下，注意听，注意听哦。明仔拜托一定要听我节目，明天是礼拜
1: 多少消息？
0: 明仔拜啦。我的怎么了？我的电脑有问题吗？怎么了？好来，礼拜拜，你好，你好。哎、欸，对不起哈。哎、明仔我要宣布的大消息，大消息明仔要宣布，所以明希望咱的贵宾呢，明仔隆重来听我的节目，我、哦、麻烦一下哈。来，咱今麦先，来和大武公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好，是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里爱加水哦，爱小块的好了哈。当然，因为最近的气象吼，拢是小块较无稳定，哈、啊，要进行迄白海豚啊，那的哈。啊，咱这个落雨呢，应该拢是中岛以后的这个午后阵雨。啊，这个雨未就是一阵啊大呢，嗯，啊，咱看了这个气象云图来看，哎呦，拢是落地的，落地咱的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较大，其他山我山区嘛是热了哈，啊，但是中部以北哈，山区的这个雨会较大。啊，正规讲就是安尼哈，就是说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吼拢是安尼，嗯，日头较大，啊，很热，所以讲出门一定爱挂只乌人目镜要防晒。啊，另外有一个叫做白海豚节风台，是不是有机会放假呢？嗯，看这路线图来看哈，也小可偏偏呐。哦，小偏偏的，按照呢，差不多是伫这个八月五号哈，八月五号差不多是伫后礼拜哈，啊后礼拜这个三月初迄个时阵吼，会当较明确，会当较知影讲，伊到底要是向这个中国，吼、哦、还是向咱台湾家，因为即摆有小个偏偏，哈、哦、啊，所以讲来看后礼拜三，即迄阵较会报告哈，去较准，吼、哦，正好是伫咱这個。东太平洋家哦，较远小块哦，所以今有可能是按西北西，伊有可能按咱日本甲这台湾的中一旁哦，弄去中国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啊、哦，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气象报道。啊，目前就是中岛以后落雨的状况，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落雨，那你好朋友胳膊下冰雹的那个可怕啦！哎，跟你报告一下哈，那阮哦，我弄伊个这个休困八天，阮请假，跟你报告。我噶，
1: 那就大富了。
0: 我弄请假八天是因为为什么？大富有事情去熊本。
1: 哎呦，
0: 假都好，大富这个像鬼，安那像鬼来，大富要讲起来嘿。
1: 这地动了哈，这里前几天我都按这库马摩托下哈。不会等来，不会等来台湾。
0: 熊本多
1: 啊！这个是这隔一天，地当一天哈，我都要来宽行李啊！哎呦，朋友跟我们讲，你人完了嘛？讲什么代志？我都要不会等，完了啥？7.1啊！哎呀，我像鬼，
0: 真正像鬼，
1: 真正像鬼，7.1呢！啊，我赶紧问我日本那边的朋友讲无代志啊，但是诶，厝哈，有诶所在真正是。哦吼，拢搬去，
0: 真正是7.1，很可怕咧。
1: 要多去熊本城遐吼，去遐行者，结果我佮派去啊，啊，十当前是即个拢搬搬去，啊，十当
0: 了，十当哦，当了十当。
1: 多好，无偌久尔，即个要开放观光，啊，结果迄墙啊，哇，拢倒去，哎呦，加载，幸好这个死伤没有像10年前那么多。
0: 哦，那10年前更可怕。
1: 是。
0: 啊，那我呢？我因为当我是也去熊本，啊，我是去投票跟我的同事会合，在东京的会合。啊，我离开的时阵呢，我长姐6点多的飞机离开的时阵，哎呦，看下呢，因竟然上演吼、哦、下冰炮，呵呵真正我离开都要下冰炮。好个仔，我到。另外助理，阮几个拢无去跌到，跌不到。哎呀，阿弥陀佛，阮哦那个上鬼啊，那个感谢，慈悲，感谢慈悲哈。来，咱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这个公家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现代文明病哈，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原来原因是哪？原来是啥？原来拢是哎呀，慢性发炎呐、啊。嘿，啊，这慢性发炎的就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睡眠歹、食食无营养、无运动、代谢无好嘛，会精神歹嘛，会，好、哦，这种有已经是确定的一个这资料啊。啊，这个时阵

0: 咱要安怎较有法度吼，可以当较好咧？啊，就是你爱嚼营养以外，啊，专家讲吼，嚼营养也无遮简单，也无讲吼啊，你嚼好的人拢无代志，没有错。所以讲，那咱做的时阵呢，尽量做，尽量做了啊啊，无法度的时阵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要啊，贵同提醒哦，就是咱体身躯会出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啊。所以讲，咱按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吼，有贵。代志你爱个做好，比如讲情绪啊，爱生气对不对？爱生气的人你来去注意啊，爱生气你就开辛苦开发炎。糖尿病是嘛是小象哦，哎呀喜欢生气以外，哎呀我有足多人就是有慢性病啦，啊慢性病的上严重的影响上大的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朋友你更加嘛爱注意这点。阿兰也够有虾米部分的爱给注意的是。困眠不够，哎呀，这真的是哎，很难处理，对不对？啊，当然啦，这个时阵够什么呢？就是哎呀，你爱发觉咱是不是有这个信号？什么讯号？就是讲咱是这个，比如讲在洗嘴时阵会有这样，一直流血未止啊，也是讲咱的体重最近拢增加较多呢啊，这拢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啊，但那种是各有啥呢？比如讲，目睭会打打啦，皮肤嘛打打，最近的辛苦的表现哦，拢哇靠靠疲劳啦，目睭涩涩啊，啊，这就是一个讯号，表示讲咱辛苦，可能某一个所在就是你个哩抱怨啦，啊，阮主人拢冇甲咱照顾啦，是不是？哦，所以你要赶紧，要赶紧的，哎呀，甲咱去生活习惯改变以外，啊，上好把握时间来健康检查较好，啊，所以用身体要健康，就是不要发炎哦。
1: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1: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谢谢。我报挂了，谢谢。
3: 我秀爽，来，我秀爽，你好。
1: 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先来报挂一下，谢谢。

0: 这这首歌就是我甲刀的心情，就是爱拼这样。
1: 是哩，
0: 是哩，耶！我明仔开始一定爱拼，无拼讲袂出名。啊，输人唔输阵啊！哎，输阵讲是歹看面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哩，是哩。所以呢，当然呢，今仔今日来要听歌，可能啊，先跟您报告，男主汉甲宋美淑君甲您欠。连刚恁这个点，因为这两首歌我找无，我家己的 CD 找无，拍摄哦，恁即马所听到的 CD 拢是我的财产，拢我的西卡，啊都无啊，无得拍摄哦吼，林大姐干赖上，哎赖先生先跟你抱歉啦，谢谢。别讲歌嘞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2: 三秒。这是皮痒哦。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2: 我迄个，哎，线哦，我一片遮，一片挂三公尺啦。
0: 线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我多谢啵呢。哎，我那个西马斯，谢谢。哦、我来三秒不记得，你讲用我的诺诺皮啊呐，嘿。
3: 迄迄卡吼，
0: 嗯，
3: 拢我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啊，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
0: 啊。啊，你是什么问题？
3: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红、欸、哦啊，这么好啊你，
3: 好去啊，我去阿都用阿未完。
0: 安尼就感恩大姐啵，谢谢大姐，感谢你哈、哦，谢谢。
4: 十几钟头啊，这个币拢跳，我该买那币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4: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哇，
4: 那个奖币嘞，退我。
0: 哦，你今麦办无多，今日去无多点关，拍摄，谢谢。是哎呀，香港噶，虽然是真老光，到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诺诺皮痒，专家断舌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肯去做，哎、欸，别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省，拿先薄薄是个头两些哦，莫袂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再给咱
1: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大整理讲，
0: 谢谢。来，咱今晚先跟我到位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分享，讲今天最近有这个最多人有种什么问题啊？这是现代文明病问题啦，啊，唔知要安怎预防？太侪病吼，拢是拢是突然之间来，变讲讲癌症啊，讲慢性病，对不对？哎，所以讲咱有时阵有这些生活习惯吼，一定要改，看起来无害哈。无讲介严重，但是实际上对咱身体真伤哈。比如讲，弄个禁药，是不是常常会憋尿，无多，真无用哈。水啉伤少，较袂放尿哈。啊，也是啥呢？佮有诶时阵是喝酱物件的一滴酱，一定会的啊。你甲我拢想想，拢爱食美食啊。有时阵你也想啊，我爱食酱，酱你爱食辉哥。啊，是不是会当去摆下这礼拜来食一盖就好？哦，就是爱食物件之类，啊，也该这些习惯嘛，先改。一个不时的是食药啊，是啦。咱就是讲哦，吃成药比较方便。比如讲，哎呀，我头个听食下止疼药啊，爱困的时阵哦，食下这个安眠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哦，家己较好困。这样习惯了后吼、哦，你无食着就较无好过。啊、哦，比如讲辛苦较无过啊，较无困啊，甚至讲啊，我这心境啊，感觉讲较紧张啊，我都放轻松，爱吃一下成药，但不如去找一下医生去甲迄原因甲列出来，佮更加如何，对不对？哎呀，佮是唔是做侪咱台湾民众朋友拢爱看政论节目啊？你最近吼、哦，就是这新闻，对不对？新闻可能无讲互你较快乐，啊，这股票也无讲你较快乐，规个电视关关起来。哦，去找你会快乐的事情，哎、欸，因为这些现代文明病吼，拢是哎，拢、欸、是按咱无欢喜开始，所以来个故意提醒啊。现在有时常咱有这些不好的坏习惯，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习惯，要赶快改掉嘞。
0: 哎是，哎习惯，难讲哦，嘿习惯。

0: 拢着人的一生啊，哎、欸，个性嘛，同款呐。所以有些咱的个性若无好，爱留啊改。啊，人生总是啊，你若有改变你的个性，无好个性，咱甲改有好呢。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宽，会愈来愈大条哈。来，恁今麦个请单位来讲来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邓慧修啊，咱定定讲这个长辈是爱啥，加运动加行，交营养，情绪保持稳定，爱加困哈。啊，但是呢，不止安尼。哦，有去这个研究这个灯会修的这个长辈吼，因为有几个共同的这个习惯，比如讲第一，卖互家己吼，太伤闲，太闲了。哎、欸，这是什么意思？要家己操死哦？不是，有足侪，比如讲美国啦、英国、台湾拢啊、日本拢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灯会修的这个长辈吼，伊有较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讲伊几点的起床。开始比如讲运动啦，伊拢会超持一件代志，比如讲有人个会继续做生意，有人去坚持伊个工课，无伊无要退休。比如讲日本吼，有一个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也做清洁员，哦，做清洁员几十冬伊个咧做，伊毋是为着钱，啊，也一个好家己吼有一个目标，心外目标哈，啊，大家拢爱去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讲伫美国，有做者这等会学阿嬷吼。高达几岁，佮佮因啊，即孙阿伯吼，哎呀，讲曾孙辈吼，孙阿伯拢只拍电动，哎嘿，也不简单吼，每天吼，逐工吼，拢还有即有新的物件会当吸收，不管是什么剧啦，还是讲什么新闻啦吼，哎，加听挂加看挂都不排斥吼。结果呢，就是安尼啊，即美国一个老年医学科医生和 Rogers 啊，伊就讲吼，问对，这是。灯会修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卖好家己的生活吼，伤闲太安逸就不好，哈、哦。还有小夸刺激，刺激咱的脑部，刺激咱的器官，讲我咱的主人吼，佮需要各位这器官佮继续给咱帮忙，哦，麻烦你佮继续健康运作落去，我还需要你，哦，那袂使停来，哈、哦，那袂使休困，我佮想要佮继续行，哦，我佮继续要读册，啊、哦，卖好家己吼。这个伤闲安尼，啊，这叫什么？这叫 homesis 啊，这叫做这种绩效反应。哦，家己一个一个目标哦，我个想要做什么代志？我逐天该做，我明仔该起床哦，我该去打卡，我未使去迟到，对不对？甲家己讲，安尼能帮助家己哈。嘿，不管是电机吧、神经系统反射啦，还是脑部这些，弄一定的帮助哦。尤其要有一个运动习惯。运动的习惯，上起码会当降低全部慢性病所造成死亡的风险，会当降低19%。好，所以跟这位长辈提醒，要多动多想。
0: 是，哎呀，我看到哈，其实我一个感想啊，我去日本，我发觉到呢，咱台湾的老大人较不爱出门，其实哦、喔，较不爱坐捷运。咱看到捷运，大部分刚好尴尬，坐捷运大部分是哪年轻人，
1: 好好好、
0: 喔，对不对？太谁？我在日本看到这些老大人哦，佮牙关呀呢，拢从家己的姐姐因啊，而且哦，佮家己出门呢，家己坐公交哦，他们反而没有说我边有人家看啊，是人家杀个拢无，哎、欸，就是走路真慢，阿妈是牙关呀的行，嘛是继续的行，我感觉哦，其实安尼较好，咱卖甲家己关伫厝内底面哦，啊关到尾，原底佮会行，你关到尾总袂行，而且佮袂爱讲话，总变孤单老人，反而不好啦吼，爱出去走走会比较好哦。好来，今麦佮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哎，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啊，当然啦，咱这里咱台湾
0: 哦，我先来接来，
1: 还是嘿，
0: 王大姐啊。
2: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大家好
0: 啊，可是我的电脑出问题啊！
1: 哇塞，
0: 搞我罢工！
2: 哎呀，罢工无啦，哎，不要紧啦，没问题啦。
0: 真正是我
2: 要甲恁买啦，
0: 要甲买，要甲买吼，阿姨就我昨日甲你讲啊，有好康好哩，
2: 会甲偷工的哦，
0: 有甲你偷工都有好康好
2: 哩。秘密哦，
0: 嘿啦，秘密啦，今麦阿袂当宣布啦，阿明仔再将宣布哈，你等下来，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来，安尼应该大家另外一位出来了吼啊，但是咱公司的规定就安尼啦，咱就是爱照公规定来嘛吼，所以我那是吃人的套路啊，所以拍摄哈、啊，反正你要再注意听我节目，恁的是真正大惊喜、大惊喜，尤其是哎呀，咱真正好比人机台真久的人呢， 一等就三年，走三年又三年，这个三年来了，三当来啊吼，走三年，啊你恁来听我啦吼，啊去讲了就无意思啊，就破局啊，所以呢我也无去讲了去呢，明仔啊恁就听我吼，来嘛咱即马先来吼，我甲大夫唱歌好啊，来咱个唱这个，我大家拢可以听咱两个唱这首，我好你可，我两个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拍摄大夫和你讲一半哈，现在对不起，
1: 咱个唱歌，
0: 好来唱歌好，唱歌好来。我好你可啦，来谢谢。

0: 恭喜你，
1: 我好你可。
0: 是。
1: 主持人是黄色电老师的本性哦，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那讲起来呢，真正是咱台湾的这个那讲起来啦吼，饮酒的文化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咱个比日本，个比日本呢，哈无哈哩爱喝酒，吼、哦。嘿，真正是哦，因为伊扎卡呀，啉酒的所在吼，吼吼，嘿拢无咧分迄个什么拜五啦、拜六啦、礼拜无呢？嘿，平常时的吃，这个客满呢？为什么？嗯，但我就怀疑，因为年轻人吼，怎么有那么多体力啊？
0: 嗯，
1: 晚上喝酒喝到很晚的，隔天还要上班呢。哎、嗯，拢不要紧呢。啊，你以前我拢感冒一个疑问的、就是讲，你因为去啉酒的东西。有年轻人，几乎都是没有老年人。因为呢，这个啥，也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哈。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适当的，都是哎呀呢，食咱爱食无唔对。要唔过你也讲到饮酒，日本人最爱饮酒，女生喝酒绝对不输男生。那么那是讲到饮酒呢，小姐们，你老慢性病当饮酒无？
0: 千万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啊。跟他讲秘鲁的好啊，秘鲁五趴，阿鲁克鲁呢嘛是要五趴呢。那当然你就是袂当啉嘛，尤其是呢，咱咧定讲了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了糖尿病啊。你若讲哦，你本身若是有糖尿病人，我别个国家吼，我较无去，我较直去日本。你若是去日本哦，讲真咧，你要你若糖尿病人哦，食物件真歹控制，很难控制哦。为什么？你超商拢是饭啊，是一乖的拢是。这个油炸类物件，或者是面包啊，这种吐司啊，拢种物件吼。所以当然，我拢定讲过一句话呢，上是卖有慢性病，安尼咱要出门要佚佗呢，较方便啊。啊，不过若拄着啊，嘛是较惊啊，对不对？啊，咱食较简单的就好啊。所以，那么咱定讲过哦，一定爱控制。你袂使讲啊，我即马来休困一礼拜来日本吼，啊，我就是吼，伊、那个病哦，袂使甲我压起来，我就是来休困一礼拜好好食，敢有可能？不可能的代志啊！慢性病就是对咱一世人，你就是爱控制，一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来，今麦请到位来讲的糖尿病来，谢谢。
0: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尿病，有足多人拢会问讲啊，我这个无严重，敢会使卖食药啊？哈啊，我糖分无讲介管，哎呀，各位提起。这用药啊，这部分吼，一定要请教专业，好、哦，这个、医生。有些事也咱跟你讲安怎吃，但是呢，到底吃偌济量，吼、哦，这种啊，买吃会使吃，卖吃吼，这种是医生决定，普通人无法度帮你确定了哈、哦。所以咱无法度跟你讲，哎，这个吃比较好，这个不要吃比较好，不可能。弄起来，请问专业，你的主治医师。哦，卖个药啊，哈，卖个世界甲问讲，哎，要这让卖假无？你问的无准啊，嘿啊，是出代志嘞，对不对哈？有个人就是安尼，糖尿病无食药啊，结果呢，愈来愈严重，哦，变成后来有可能慢性病，其他慢性病压起来，哦，不管西药治啦，是我嘛就看无很多，啊，尤其咱这个青壮年，40岁以下哈、哦，已经啊，这个增加20%，哦，19%嘛，啊，这个。跟五年会些快齁增加你的龟趴你的一趴哇呢因为都是增加20%多、哦、所以那你当咱家公五节这报道齁、哦、报道也下公齁差不多在2045年的时阵咱全球的糖尿病患者会增加一倍比今嘛来比较起来齁、哦、增加一倍所以讲有迄个时阵有可能每一个家庭上少一人糖尿病那很恐怖的齁、哦、啊你看咱这台湾人口的减少糖尿病的人的增加那就很恐怖了啊，这社会资源都让这个用掉呀，对不对？那这台湾怎么强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讲，有的人问讲吼，安尼我食迄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安尼来啉就无问题啊。你讲只有一半呢，只有一半，唔是讲啉迄个没有糖分呢？伊是讲你爱讲正常啉，哦，正常一杯安尼也可以。啊，但是你想着啊，我其他的牛奶我袂使啉，安尼我来一直泡这来啉就好。也不行，伊内面冇一定的营养素，啉伤多也是哦，嘛是会哦，哦，你血糖买管哦。伊是 这杯里面齁，这个你没必要的东西，比如说糖齁，这部分也能尽量底较低，安尼不是完全无哦，所以讲糖尿病患者爱了解，有这些物件是对你好啊，但是不是讲一直食这就是对，一百趴无问题。比如讲维他命加好啊，维他命 C 加好啊，食水刚好，吃多就不好了，对不对哈？啊，还有做这些糖尿病患者介绍，我啉无糖饮料应该无问题吧？啊，谢强啦，甲各位提醒哈，外口咧卖饮料的头家伊无糖，有可能伊咧这个煮茶时阵会加些块糖做风味，风味，所以讲你嘛是啉着糖，哎，卖讲乖乖啉哈，你上好是啥，饭前饭后血糖爱测爱尿，啊，咱这个三个月个去予医生检查一下糖化血色素，安尼是较保险哈，啊，你也知，但今吼这个做者应用的报告来对我咧下掉是啥？第五型的糖尿病，什么叫第五型？就是说因为你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这种因素是越来越多、所以咱要赶紧去了解，安怎保养身体啊？要吃营养健康不简单，水果爱吃啊，但是尽量果汁吼，卖点点啉，可以喝，不要天天喝。啊，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是完全不要哈！哎呀，尤其是啊，这个酒啊，酒这东西液体的面包啊，你啉落去，你是麦芽做的呀，它是麦子做的，所以讲这种啉落去里边，你那辛苦来这东西卡路里哦，所以讲你买想讲，我不讲甜的没有糖尿病，不是啊，咱食做些面、做些饭、食做些胖、啉做些酒，咱嘛是糖尿病哦。主要是讲你逐天每一顿。吃多少卡路里啊，有法度代谢掉无啊，咱如果你会代谢的功能是愈来愈歹，所以说咱一定要勤吹检查哦。
1: 是的，所以咱定讲过啦吼，免得烦恼讲啊，那得得了什么慢性病啊，那吃歹运啊，你那袂啦啊，莫甲家己纠缠家己啊，反正拄着咱得啥去面对。哦，就面对这个困扰，那不是我今天去啦，这个完全没有电脑的歌曲怎么办？啊，想方法，想方法啦、啊。所以呢，总是有法度通去做咱该做的代志。一个是咱若讲慢性病、糖尿病嘛，同款啊。啊，咱就会当食，咱就甲食，吼，对不对？啊，咱就卖甲食。你敢知伊本人啥饭桶的？因大家食饭够厉害，拢做大碗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敢会当食遐大碗？不可以啊！啊，咱就食少就好啊。食咱会当食的，啊，过来就是啉咱会当啉的，咱唔免得讲甲人同款。你唔好干那想讲啊，我过去拢总无问题，过去是过去啊，吼。唔免阁提起过去，反正呢是有糖尿病，咱就是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啉白茶就好啊，唔免得啉饮料。像我嘛无咧啉饮料，我嘛拢啉白茶哈。为着咱的啥健康哦哈，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好来，我是三立坤，你好。
2: 你好。
1: 哎，是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1: 哦，你好。
2: 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1: 嘿，
2: 吃血糖的。
1: 哎，我那。

0: 卡的老大，这首歌那是老啊，咱的前辈呢，咱的啊，我一讲，我爸讲应该拢知吼。尤卡的老大是军歌哦，来谢谢。三面情报，你要讲过来吼，来，哎，请讲来，有啥物我不接，请讲系，讲重点无哈。你接啦，那个嘿。
1: 我的时阵是本身用糖尿了吼，吃一吃的话吼，我才会吃半年吼。我以前我都是有叫声吼，他们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爱去看一摆迄个
0: 叫
1: 声的吼，听风的吼。
0: 啊，今麦食的安那嘿？
1: 啊，我今麦已经了几年，我拢听风拢唔爱搁行起。
0: 听唔好去行呢哦，哦，唔
1: 好，嘿，啊，我都感觉讲，这三座金宝对我这个车方面啦吼，改善真多啦，嘿。
0: 哇，谢谢，感恩你。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好，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小爱。
0: 嘿，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八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咧，
2: 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阿妹，好，阿伯中哈，嗨，谢谢。哎，你好。
3: 喂，
0: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起来。
3: 耶，我咧，我食你咧三点金宝吼。
0: 嗯。
3: 食咖吼。
0: 嗯。
3: 即第零点，迄个。
0: 现在
3: 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0: 哦，阿里关这是我管呐。
3: 在这里头6.4啊。
0: 阿起码5.8呢，阿里标准呢？哎，咱正常是够量呢，阿姆，阿里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食了哪好呢？请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我那个食三点零八哦。
0: 嗯。
4: 那个糖化血色素，8.7，啊，今麦存5.6。
0: 哇，标准了呢！
4: 哎，
0: 哦，标准了好啊，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刚刚两顿无见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哎，我食吼，那个三星金宝吼，
0: 嘿，
5: 已经食两年啊。
0: 嗯，
5: 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麦拢。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麦正常无？
5: 今麦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没有红字安尼吗？
5: 无，医生拢搞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站得掉了哈，好安尼好好，大嫂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爽爹，你好。
6: 哎，是爽呀。
0: 是的。
6: 哎，我那个，
0: 好，
6: 我是。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6: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是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6: 了。啊，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6: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6: 阿三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6: 阿即摆食你个。这里全部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6: 看，啊，我拢食剩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
7: 三星金宝，
0: 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的哦。所以呢，咱那个平咱店来讲过，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食咱这罐的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上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个朝鲜剂哦，甲光有关系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呢。弄起来个食人一罐
7: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三片呢？咱的三星金宝呢？啊，广东个食，唔是有正宗的人家呢？好人买单价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有睇下，啊，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只抓起来挂爱捞起来。正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小宝很订单呢。 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沙利克，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8: 吃血糖的。
0: 哎，好，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来，你
9: 的。
0: 喂喂
9: 喂，我要叫那个
0: 产品好不起来，买什么物件？嘿。
9: 那个什么吃糖尿的？
0: 好，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好、啊、来，这波请到来唱风铃声。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风铃声好听，这首歌的伴奏很好听哈。朱秋阳是，
0: 哎，这个陈随意夫妇。
1: 哦耶，哎，
0: 是这样，
1: 哎，他老婆是不是那个朱海军哈？
0: 不对，谢
1: 一
0: 军，
1: 谢一军，
0: 谢一军，
1: 那他讲错了。
0: 是是是是
1: 啊，朱秋阳是。
0: 啊，多少喜欢大富球？
1: 哎，谢谢。啊，来宾们你好。
2: 你好，
1: 是阿姐，
2: 贾三全先报。
1: 好，阿姐，咱那好来请讲嘿。
2: 贾了哦，嗯，我脾气倒老，
1: 嘿，
2: 阿头壳疼，
1: 好，安尼拢好。
2: 阿哥，嗯，阿哥那个酒啊较紧。
1: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的，
2: 哎，嘿，哎哟，
1: 嗯，
2: 弄弄皮痒哦，我增加哦，翻乌乌啊，搞不啊。拢换新的，
1: 哎，换新的，哇！阿玲哥，刚才你讲的很清楚。
2: 阿，我后生哦，伊喺香港卡，我提互伊买，伊嘛拢买好。
1: 哇，好棒好棒，你很好。阿叻，再跟阮道谢不？哇，你讲的好棒，哎，跟咱道谢不哈，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谢谢。啊，来讲重点来，你食了那好嘿。
3: 哎，你刚唔是说？
1: 是啦，我说啦。
3: 啊，
1: 你食了那好嘿。
3: 哦，我讲你叫我食咩啊？
1: 哎呦，安那讲，
3: 我作妖是我咧，
1: 讲得真严重。
3: 上午我咧洗澡，我食恁这啊，真那三点钟半吼，食这要将我连起来。
1: 你讲少
3: 哦？嘿，啊，健康贵啊，鸡鸡叫。
1: 哎呦，哦，
3: 哦，那是鸡啊，像咱竹叉，像咱鸡咸的好
1: 啊
3: 那样。
1: 没有，哦，啊，你是食三点钟半吗？
3: 嗯，跟你食足久啊，你袂用卡电的，也卡袂住。
1: 啊，上次是食三点钟半呢。
3: 对哇，啊，你要啊，这盖过子对哇，
1: 这
3: 我马上有加嘞。
1: 哦，啊，你这继续哦，嘿，阿尚你也保重哦哈。呵，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啊，你刚刚过来吗？
2: 嘿，我跟你过来。
1: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来。
2: 我吃好真济行啦，
1: 吼。吼，你讲讲重点。
2: 三行，我14、15年
1: 啊。我见你吃了那好，你讲重点。
2: 我吃了，算讲讲个，那放油少少。我挂呢，前个单十二只了，拢唔捌啦。
1: 好，
2: 阿哥放尿，阿哥都，就都放尿紧紧的嘛，袂啊啦。
1: 好，
2: 感觉真济项拢真好啦。
1: 哦，安尼真好
2: 咧。啊，我问你吼，我拢唔捌甲你见证啦。我问你，啊，我迄吼，迄国货，迄货凉水呀吼，拢120多啦吼，
1: 挂呢，阿哥。
2: 阿鸡唔过拢80多、90多咧呀！
1: 阿妈，你安尼有够标准的啦，吼，未啦，安尼无问题啦，80几阁无好，安尼有够好，啊，90几个，有时一半摆也袂要紧啊。好，保重啊，谢谢。哎哟，真正是上一人正上一人娱乐，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
0: 三省金宝。
1: 你若听着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啦。这广东个价呢，像你好个产品，你唔要敢来听尔啦。身体够好，开好紧啦，今天才当去佚佗嘛，对不对？所以呢，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恁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
0: 三省金宝。
1: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食咱这款钙
0: 过节。
1: 啊，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的三千金宝加钙过激龙吼，爱广东啊，加基本的导出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0: 哎呀，得呐，
1: 陪我几位人香港看身体。

0: 咱甲袂惊火气，卡袂阿淡仔紧讲紧讲哈。来，即马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有来个贵提醒哈，唔是讲无够忝啊，有人咁讲啊，我困袂起，应该是无够忝，唔是有时阵你就是真忝也困袂起。这他过来，这这唔在想啥，安尼胖吼，真的烦恼吼，是啊，我想话，我的烦恼当烦恼西，烦恼这册读无好啦，吼、哦，钱赚无够，哎，想当想胖，拢会想想想，啊，想干唔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挡不住嘛，吼、哦。所以讲，伫这情绪这部分的影响咱的睡眠，好、哦、啊，是不是想想无想赢，我们未困，这有可能。啊，真的是因为真的无想诶目标，是日时啊，啊白天吼、啊，有可能安尼睡睡醒醒，困一下度久啊，起来啊，啊也无去特别去运动啊，是有虾米代志咧做没有？啊，所以讲想赢绝对也无困，啊是毋是无是毋是想忝就较好困？哎、欸，不一定啊，有人忝过头无困，所以有的人是哎、欸，我无困，我来啉些酒，哎、欸，喝点小酒啊，这种方式，这种观念爱改。这是一开始有效，后来愈啉愈无效，哦，这是确定的。千万不要用酒，啊，千万不要用酒来让你放轻松好困。啊，用假呢也不要，啊，用洗小小水呢，建议不要。哦，有人讲我洗我有习惯了，那还可以，但是温度卖少管哈。啊，有人用浸开啦，哦，哎，讲去外口行一下啦，可以，但是卖行伤多哈。咱想是咱要困进前的三十分钟。甲咱爱做诶代志拢甲看落好，包括你明仔载要上班、要看、要出门物件拢甲看看，放伫某一个所在，啊，手机啊放伫较远诶所在去啊充电，啊，安尼哦，即个通风做好，电话计无花，安尼咱慢慢来困，睡眠习惯、困眠的习惯需要培养啊。比如讲，我想话，我就知影讲啊，我最忝诶时阵，我来先去洗一下面诶吼啊，我来没我不可能有精神的最忝嘛啊，所以我的倒伫眠床，卖有白想放轻松，冥想一下，
0: 哦、
1: 差不多几分钟就困起来，要有好习惯睡觉哦。
0: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两个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谢谢。

0: 九六千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遐严重哦。
7: 对啊。

0: 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7: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哦？
8: 知喏。
7: 啊，金皮甲摕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
8: 嗯，啊，你讲唔是做松个呀？
7: 我咧，我哪会拢袂松？
8: 来，我今麦有事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7: 阿玲，你轻松得

0: 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头若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

0: 酒楼，那么这是这个吉马合唱团所唱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1: 喂，是法律好。
0: 讲重点来吃恭喜。
1: 我也吃你的阿雅神啦，我今麦学做好困呢。
0: 哎呦，阿卡在学那边困的哦。
1: 啊，今麦是跟年级搞啊，看我好困啊，阿现在看好困。
0: 哦，看好困哦，吃阿雅德那看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无要紧，甲改两等哈。好，感谢，谢谢你，嘿，感恩你，再甲咱道谢本哈。好，谢谢。我是转立二，你好。喂，立二，你好。
2: 喂，立二，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阿雅德那个长颈鹿煲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啊。
0: 你的保温瓶呢？哈，好，感谢何妈妈。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哈，何妈妈谢谢。请讲商品有无进来？嘿，
3: 你讲我对，讲我做的大茶底是啥？
0: 不是啦，你今麦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嘿，做的爱困的啦。
0: 好，啊，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真好啦，食了要可能困觉去。
0: 看好困的对啦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的眠浅眠真哦，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来，那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蓬龙呢。够回魂呢，或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卡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卡被疲劳，所以阿他妈硬攻基底哪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呢，所以帮助咱好困呢，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讲，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别记，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啊挂，随便留起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贵药房甲换的有啊，啊那药房无现的，再请药房甲咱叫回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了哩，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贺加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是单位秘书李贺，你好。喂。
4: 喂。
0: 嘿，是李贺，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好，别插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
0: 困眠无，唔只系头壳疼。哎呀，来先个就叫，哎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人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德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来当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拜伊，那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讲秀爽，阿你哪拢该去日本啊？我讲我的哈日的啊。我是哈日族的齁，而且呢我过去上班两个公司都是日本公司啊，一个是投票东京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也是日商Canon，所以呢当然啊可能较习惯喔，这个东西会受吹啊，啊有些朋友嘛，你要想讲我的朋友喔，我的朋友在夏天雕工坐3-4点钟的飞诶，这个火车去东京去上野吹我，啊，搁雕工底下隔一暝，甲阮开工，开工到半暝啊，爱隔工两个阿公婆在坐这个凳椅呢，这个就是朋友哦，因为大概是。

大久啊吼，大家拢有这感情滴嘅吼，来，我先说，诶，不要紧，外国先来接招。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有人讲哦，阿先说，到底是明仔什么代志你要宣布呢？伊就明仔天就知影啦，好代志啦，我宣布绝对是好代志嘅啦，绝对是对恁有帮助，我才会讲安尼啦。所以呢，从我来讲起来吼，有人讲秀爽啊，你即马做广播、做广播有啥物压力无？无啊，有压力可能就是这个加减啦，业绩压力爱有啦吼，咱袂当无甲人交代嘛吼。啊，但是呢，上个重点是啥？我一定爱甲咱的好朋友呢，讲一寡对恁有帮助的话，比如讲生活常识啊，医疗的常识。啊，过来就是免啦照顾家己，免啦疼惜家己吼。尤其是咱家拿这边有真侪咱的长辈，真侪老大人，你拢爱疼惜家己啊吼。啊，来这个，我来甲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是这样子的，简单而已吼。咱来甲讲吼，讲有一个你，一个女施主啊，有一个这施主呢，因兜盖好呀，钱也好，地位嘛好，啊，过来，因兜个有权，个有能力，啊，外表个。个水，无人会当改比就对啦。啥人教我比安尼啦？又唔过即个女性呢，女性一定未欢喜，拢安尼特工无助啦，含一个有介当介会当开讲的诶人，拢无。所以呢，伊阵去请教的啥？一个师傅叫做吴德师傅哈，免来靠霍家弟呢，靠魅力啊，把人会介意会喜欢他啦哈。所以呢，师傅就甲讲啊。啊，你当随时吼甲人合作啊，比如讲啊吼，同款甲福德有同款的慈悲关怀呢，讲一寡善话啊，啊听一寡善音呐，啊做一寡善事啦，啊用一寡善心呐，吼禅心呐，禅音呐，啊那你得变成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吼、哦。啊，这李施主的讲，啊善话是变哪讲？阿叔的讲安尼，善话哦。禅话哦，啊，就讲介意听的话啊，讲真实的话，讲真的话，啊，讲谦虚的话，讲对别人有利的话安尼啦，吼、哦，啊，那是禅音的禅音免得听啊，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变成好听的声，甲别人骂你、骂你、辱落你的，这个辱骂你的话呢，转做啥慈悲的声，甲别人。回谤你的声音，会变成帮助你的声，加一挂哭声、闹声、粗鲁声、歹听的话呢，你都莫去介意。啊，那就是禅音嘛，就是禅音了啊，吼。哦，而且你施主的讲，那禅师是变哪做？吼、哦，师傅的讲啊，禅师的是做布施的代志啊，哦，诸神的代志、服务的代志、合乎佛法的代志。那么善心是变哪用呢？哦，这李施主的哥们啊呢，师父的讲啊，善心呢，禅心就是讲哦，一切拢要有包容的心，对众人对众人有有利的一切心呢，叫做善心。哦，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过去足骄呢，对耶稣用人哦，大概口气拢改变呢，伊真正过去哦，拢。小白因到我好家都我好家呢，阿公伊我家里我睡都我睡呢，伊怎么来啊？改变变成什么呢？上个有魅力的女施你诶，女施主，所以对亲家朋友嘛是关怀啊。这人哦要改变啊，讲真的也不简单。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呢，咱最近是不是的？大家拢有怎样讲？日本熊本哈、啊、有这种灾难，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对不对？承担哦，你敢知道咱的这种的疫情COVID-19 啊，在等咧这个等流行的时阵呢，咱是不是咱台湾迄阵国际舞台拢无承认？咱台湾是一个国家，结果咱要买疫苗，隔壁迄个歹人哦，拢甲咱挡。海南边东北北丢丢丢，对不对啊？但是日本哦，伸出的援手，掏起来，我们台湾人上我们台湾人啥？伊的就是咱那啥疫苗，哇，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心的丢吼。所以因今嘛有困难呢，那么爱该关心嘛、啊。所以你那边关哦，但你那边成阮高雄市的市长，伊就是有开放一个捐款的那个什么，一种账户。啊，你那是要关呢？
你若唔知道要关对一个账户呢，我甲恁建议，卡恁。

当地1999，熊是用官方的，然后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当然了，红十字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一样的嘛。咱台湾的红十字会，好像也跟世界的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那边管哦，这个熊本。因为本身熊本是提到的，就是用咱的官方的官方的啦，所以你就是卡啥起户方面的电话号码1999哈。所以呢，人讲啊，咱人心那是想的代志，会当人讲心想事成嘛。啊，幸福甲快乐的东西，伫咱家己的心，咱调整好就好啊。咱若看到别人有困难，咱就甲帮忙。啊，别人吼，那需要的这个咱听伊讲话，咱得认真啊听吼。所以呢，上界大的幸福，上界大的快乐是啥？咱家己的内心，咱人吼，要有包容的心，要有一个啥？禅心，禅心啦吼。安尼人就无法度破坏到你的幸福。所以当然啦，师父讲的较有道理。所以咱这布施嘛，较重要呢。吼，好朋友，咱有机会，咱呢，从我特别个关我也是要捐吼但是我也特贵，我助理呢，因为因这里市政府呢较方便，较查什么账吼。咱上惊是惊什么？你们知？惊讲我一挂骗人诶。所以呢，有人主动打电话跟你讲哦，伊叫我咧捐款的账号呢，你唔好乱捐，甲恁建议卡1999这样，安尼是上盖安全的，才不会被骗的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啊！欣赏出点的歌，我都可能尊重。查纯正的查甫人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经的查甫人，我都讲了人肉，人肉的瞬间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单前说掉没有？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呗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啊，四六九。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一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叫人比较较会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让咱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呢，啊，是伊哦，喏，伫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0,000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然后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的几率呢低我者5倍至10倍，当然会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啊，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搁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当时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地的无好人，你毋知道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得增强啊。起码他已经他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呢，就是以前的高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又啊，当然呐，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呢嘛是咱人上该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了不嘞？所以咱当然咱要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高血压人呢，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岛内620几万人呢，有高血压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喘，一喘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啊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你忙热过头嘛别人关过头哦，所以你一定要啥开冷气，或你干嘛先看变会疼，不是闷闷的是会疼呢，那么更加要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了心中的欠的感觉，为人是什么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得病来听，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注意去检查一下心中这，所以咱人吼只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的，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当然就是要在60到80以内，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要在105以内呢，胆固醇要在200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吃东西，不要吃太咸，不要吃这个重口味，个性哦，不好，不要淡淡的生气，心平气和，心平气，气哪何时在说什么？心中， 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吼，所以你定来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有啥物年轻人呢，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再来睡眠阁啉无够，食食阁更加敏感，凊彩食，凊彩食，逐天哦，为人逐天拢食一样的东西，这样也是不好。比如讲，逐天拢食胖啊，安尼嘛无好。逐天唔是讲胖无好哦，是逐天拢食、逐顿食呢，安尼造成啥胆固醇高呢哦。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是像咱拄则讲的状况，你有种情形的人呢，当然咱得爱特别小心啊。别当讲啊，我拢是哦，伊个平常时拢是有咧注意。啊，唔过我来知影伊。这个心跳变慢呢，安尼当然唔对啦吼。心跳变慢，那你会变慢，噶变成陈一刚只阿妈家讲慢噶35，我这昏倒呢，我这个不行的哦吼。那人的心跳上无至少60以上，如果是低于60以下，安尼你得要注意啊。那个结果你变头盖戆呢，得要紧去医生检查。无听到你就是爱一惊安呐，爱装。爱装镜啊哦，装不是装镜啊，是装电梯、倒电梯哦，这种有可能性哦。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落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好，丹姐，我刚听来接电线哦，还是谁？我来报关，谢谢。

0: 什么歌呢？就是你用三星的一番雄心的啦，一番三星的舞蹈呢，这个卡秀叫做真田赏齁。那么继续关系雄心的歌叫做 ABS 会比寿。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阿里公你讲你讲了那好。

0: 你好，我食三星金宝，我有高血压，我食了袂歹。
1: 食了安那好？
0: 食了多多，血压无较低。
1: 有正常无？
0: 有。
1: 哦，血压正常。
0: 啊，我不食你的迄个阿雅德呐。
1: 哦，啊，
0: 我拢是药房关呐。
1: 冇紧，冇紧，咱请药房关就可以啊哈。好好，谢谢药房关，药房关就好哦。好，谢谢阿姆，谢谢。
2: 谢谢你好，
1: 是你好，
2: 姓黄，
1: 讲重点、嘿，
2: 我吃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1: 哦，阴线的、哦，
2: 哎，对，
1: 啊，还有呢，
2: 整十组的呢，
1: 哦，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要讲讲讲你来，你要讲俄罗你来，你讲你吃三年先报呐。
3: 对心脏吃好啦，
1: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好你稍等来，阿伯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好，刚刚两等哈，好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4: 是的小姐你好，
1: 是你好，
4: 我吃三星金宝哈，
1: 嗯，
4: 他本来迄个做三三高二组报告，
1: 哦，啊怎么嘞？
4: 那过去检查好做正常啊。
1: 正常八个以来啊，哦，嘿
4: 嘿对对对，
1: 这样好棒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大概两等哈，好，谢谢。对，你好，工程店吗？你好，你好。
5: 喂，我，我用三星金宝哈，食了哈，心脏较好，啊个也较袂搞着。
1: 哦，好，好，好，你们好，嘿，大家好，好，感谢大家，好，谢谢。是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6: 哦，你记得啊，我遐侪年啊，你可会记得？
1: 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了。
6: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1: 正常哦，哦。
6: 啊，我的西药剂哦，迄个心脏哦，我比起来上细一粒的啦。
1: 哦。
6: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迄粒上细。
1: 哎呦，啊，即摆好无？
6: 好啊，我即摆嘛是甲正常人同款，拢无感觉。
1: 哦，哎呦，安尼好呢。
6: 嘿，多谢你啦。
1: 啊，我嘛给你感谢呢，阿伯，大哥，啊，保重呢，好，甲改两阵无要紧啦哈，好谢谢。来顺便有一个来讲重点，来先请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7: 哈，我哈，
1: 嗯，
7: 我
1: 讲重点无系来，你食了安那好？
7: 我哈食三星金宝，佮食高钙质啦。
1: 啊，食了安那好？
7: 食了，食了袂歹。
1: 安那好，来讲重点。
7: 心脏好，
1: 心脏好，哦，
7: 嘿，啊，个迄个，我感觉得较好啊。
1: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都是咱这款的哦。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骼的过透透升温，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减减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那么能够朝鲜鸡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准备去放过了该药人，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只饭前两只叫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根本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吃好再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8: 你好，
1: 是的，
8: 我家第二新朋友，
1: 新朋友哦，什么贵数？
8: 我是我门外有我。恁婆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讲、你的药啊，讲食，我卡底麻麻啦。
1: 卡底麻，哦，来个接电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请问一下，是你主持人吗？
1: 我是啥？你好嘿。
9: 啊，你好。
1: 嘿。
9: 我要问侬几样代志哦。
1: 嘿。
9: 人家心中串的，你是什么药啊？
1: 哦，来个先接接哦，我叫来听你等一下，谢谢你。来哟，个人建议你那是做接有卡接啊去日本，比如讲你一单可能去一拜，还是两拜，无要紧，那是去一拜人，还是做接去的人呢？那么你也当哦， 因为那姐姐那记录盖管嘛，你当个买那西瓜卡，哦，第一买票的第单买啊，啊买这个西瓜卡，你买当用的电脑、手机来的，啊那我是无，我想直接哦用的袋啊，这个就直接就刷过去了。然后呢，你买这个西瓜卡有一个好处，你那是讲啊，我就算我也无达单去啊，不要紧，你十单来电脑去刷一次啊。一个卡片拢完整都可以继续使用，都没问题的。哎、欸，那个我拢讲一个西瓜卡，你那是去买人，你那去给人怎样啊？非常的方便，买单买像咱台湾的消费卡一样啊，像咱的中医的啊 ，seven 来单买物件啦，单买一般的物件，通通都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哈。来，我现在刚买的歌曲叫《福大利扎克》，来听福大利的《我扎克》哦。来听我唱歌，不是福大利扎克哦，等一下哈，伊刚刚是讲福大利的欧萨克哦，福大利的欧萨克哦，跟福大利扎克是不一样的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一包，让你很重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福大利的欧萨克，福大利这个我看一下哈。我给你唱这首《福大利扎克》，拍摄哦哈，我应该是听了唔对，应该是《福大利扎克》。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稍等一下哈，稍等我一下嘞。这个电脑有点紧张的过中，稍等我一下下嘞，等一下嘞，谢谢。

哇，号码跑掉了，土人干杯吹哦，就是会很麻烦。胡大利萨克，来等我一下嘞。来听我唱歌啊，谢谢胡大利萨克，拍摄我该对着菜地方吹，对不对哈？是的，谢谢你。

0: 萨克，那么这是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巴呀，我是耍迪和你好，哎维克，哎，喂喂喂喂，恰公喂，你好你好，恰公喂，来我看看接接来，一线哦，好谢谢，唔讲我都无法度跟你讲了哈。那么呢，咱定讲过啊。那无钱被骗钱，啊，无咱嘛是被骗钱呢。今天呢，你敢知道？我若跟我助理出去吼，上无逐工至少拢行万几步，迄手机啊，一个看，哎呦，万几步，妈妈是咧两万几步呢，真的是有爱有体力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哦，食个老爱好命的是啥？卡路好，上个是自由自在啊，什么自由自在的是啥？爱卡路好，咱骨头好，所以咱平时保养计重要，投资啦。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计一年，四十岁起哩，咱就比较较无好啊，较无好制作啊吼。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着计一，咱的腱子吧，咁需要计一。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伊就4支，咱的两骨伊就4磅。刺激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還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可能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呐，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家那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呐，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济，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子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脚啦吼。 安尼了解吼。虽然咱人的脚那是有了，当然咱得自由自在，要去对咱来去对，恁惊讲啊，每当惊了都爱客人家你啊，嗯，客人家你送啊，家你 A 啊，安尼是咪该忝？当然忝啦吼。虽然补充钙质，平常时来保养啊，上是四十岁才开始补充钙质咯，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小帅呀，
0: 哎，是你好，
1: 哎，哎，嗯，哎，该搞几个
0: 吧？产品好不就好？等一下，我叫人家你听了，医生该接接哦，来谢谢，我报关节来谢谢。

高兴啊，继续关心什么人唱的？哎，听先嘛，咱梁山多哎，啊个施安宁爸爸啦，施安宁爸爸是我的前辈哈，他是老广播员，真可惜他也这个

0: 这是已经去天顶做神父了哈。来，继续关系派命阿高爷来，谢谢。刚过来要来唱，哎，上面
1: 我
0: 不见，唱
1: 过点点。我讲个卡未行，你知不？
0: 哦，卡未，
1: 讲个卡未行，我就买三层上报吼，我就买。
0: 盖过钱。
1: 四，要说四万吼。
0: 好
1: 好好。四万盖过钱吼。
0: 嘿嘿嘿。
1: 我今麦搁买两万盖过钱，你看拢该发三粒。
0: 好，阿今麦食了好无？
1: 食了，食了好食多呀。
0: 哎呦，爱行呗。
1: 会行，
0: 会行呢。好，安尼阿三爷继续看呢，看呢。好，哎，要紧，改两顿好，谢谢。你刚要看见？
2: 你头条真好个呢。
0: 你刚是刚要讲过嘞吼？
2: 哎呀、啊，
0: 来，上面有不
2: 小姐啦。
0: 啊，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食钙骨质。
2: 食了，嘿，食了钙骨质，我卡食了真好个呢。
0: 哎呦，
2: 啊，无啊，都无一阵吼，我规刀块面光光折了哦。嗯。我规只卡拢野光，无啊，都骨骨折呢。
0: 啊，阿姐买单啊呢？
2: 你买一单啊？我刚才一单啊，我这家就无啦，无食一三钱，无我这家就害啊。
0: 哎呀，盖过去就对了吼。好好好，安尼两行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呀，
0: 好来，阿香你讲咩讲过咧？你讲咩讲重点？
3: 我只石头你知哦。
0: 好，阿公重点来产品有无？好，嘿，阿你讲啊。
3: 我就是只卡片，我下达今日过去给你灌四罐。
0: 谢谢，阿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嘿。
3: 只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0: 哦。
3: 啊，即摆是免啦啦。
0: 免开刀
3: 哦。有啊，我
0: 有食盖过去呢。
3: 有啊，我食钙骨质，食我食超四年啊！
0: 哎呦，
3: 才三点钟半食四年啊！
0: 谢谢。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好，感谢阿妈，谢谢你。别讲鹅肉，我来讲重点，我来了，生病了不？记得张大姐，
4: 我跟他食钙骨质啊！
0: 我话见阿弟讲你食了那好嘿，
4: 我这怎么一惊呢？
0: 哎呦，会当惊咯，钙骨质。
4: 哎呀，但是我唔敢吃外口。
0: 哦，你要注意，外口做多呢，嘿呀、啊，好爱注意。
4: 无，我只二十八公斤呢。
0: 哎呦，你那风太过好，你白石头哦。哟，大姐，你好哈，好保重呢，阿弥陀佛，谢谢。
3: 哎呀，
0: 食钙骨质，
3: 食卡，食钙骨质啦吼，啊心情进步。我这两项食差不多要五年
0: 啊。啊，你今麦食了哪嘿？
3: 食了，但卡未听啦。
0: 哦，未听
3: 哦。哎，啊，我嘛报完哥哥。
0: 哦，
3: 阮哥哥嘛就三神经报告破解节，伊嘛讲卡疼啊，甲搞腰。
0: 哦，
3: 啊，即阮先生嘛，嘛咧讲腰得骨酸。
0: 哦，
3: 啊，我嘛叫讲你食这两项。
0: 哦，安尼谢谢感谢，安尼对，安尼即叫做黄金派档。感谢阿姆谢，感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到进口单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管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们食钙质要食咱这管。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手会一上会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哈。啊，咱你记哦，咱钙过去上个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价，这两款叫做黄金派档，上钙好的组合，上钙好的刀猪呢，就是这两款咯哈。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火肉棒这个价，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向刚刚生气进老关告诉你不啊 ？No， 皮痒，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假二不二，就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是啥呀？
0: 喂，
5: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5: 我是讲吼，我这。卡骨这膝盖和退化，刚
0: 三片都不，哎呀，可以的，邓姐，一线个直接，我讲个先，邓姐，谢谢，你好，你好，
6: 你是有啥哦？
0: 嘿，
6: 我先搞你哦，
0: 没，
6: 这个骨，这个骨头说啥要吃啥？
0: 哎呀，直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咱其他时间唔好卡。这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

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可能会今仔日甲明仔载到礼拜，拢总会无电脑通个点歌吼啊，但是我有那赶快来播歌，因为呢，我家己有一挂塞卡，这个以防万用的吼。那么我那赶快呢，要提醒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莫别记诶，明仔载我秀山甲大户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宣布，伫明仔载。明仔载会宣布，阿玲就知影啦吼。所以呢，那么当然啦，我拢做其他的好朋友呢。恁那么当然，介些咱的好朋友做早的拢甲我拜托看会当和大家人客呢方便无呢？当然，咱的尽量，恁的声音我拢会尽量甲公司欢迎啦吼。包括呢，当然啦，公司嘛是有也成本的考虑啦吼。所以呢，当然我呢尽量诶，和好朋友方便啊。明天明仔载，明天我就会宣布，对宣布哦。所以呢，明仔载要注意听节目哦。那听到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甲咱道小伯哦，因为我手上一支吹呢，恁较侪人哦，你讲较侪较紧哦。暗谈袂记呢，甲咱道加油哦。明仔载开始啊，甲我加油，甲我手上甲道加油哈。来，谢谢好朋友，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9600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医生讲。

0: 五优卫生福利部一杯管制素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9600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

0: 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娱乐生态，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大家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之夜》。
1: 郭建中，
0: 来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哎、欸，我那来个电台吼，都烦恼啦。
1: 烦恼，
0: 烦恼讲啊，
1: 嗯，
0: 这听众唔知要听什么歌呢吼？哎、欸，
1: 嗯，
0: 啊唔知要哪排啦。
1: 放歌嘛，烦恼。
0: 烦恼，你唔知哦。哎、欸，
1: 嗯，
0: 啊，即马才有啦，台语我有提出来啦。啊，国语我那提一堆出来了，
1: 嗯，
0: 嘿啦，
1: 啊，就轮流放啊，
0: 轮流放啊，对啊，啊，也是老歌人较爱听啦，
1: 嗯，
0: 嘿啊，啊，
1: 新歌嘛好听啊，
0: 嘿，新歌嘛未歹听啦，但是，即马老人讲起倒转来，你放首新的，
1: 嗯，
0: 对，啊，无你甲放周杰伦的，对。
1: 做这轮的听较无啦，
0: 你甲放落真好势。
1: 诶、欸，嘛、欸、不一定啦。
0: 咱这个节目，无咱这个节目无适合啦，
1: 嗯，
0: 无适合啦，
1: 是较无合啦。
0: 咱放一挂老歌，这老人听到诶、欸，这条歌较早我都不听哦，伊放落伊嘛样，哦，快乐的工人啦，创啥啦，伊嘛样唱，对不？安尼唔只系心事，哎呀、啊，来啦。头一地来个迄个快乐的工人啊，
1: 快乐工人，
0: 嘿，都爱做工都爱较快乐咧。
1: 嗯，
0: 不过即个偌好好咯，哎、
1: 欸，快乐袂起来。
0: 烫木地哦，哎、欸，第一日头壳安尼咧做迄，我真辛苦哩。
1: 我你若甲讲，你若甲想讲，今仔日若做成做完哦，都有工钱样摕啊，
0: 嘿啦，
1: 就较快乐。
0: 那五千一万啊吼。

0: 快乐的工人。
1: 嗯，
0: 有影啦，做工人讲做到会快乐安尼哦。
1: 嗯，
0: 你甲想讲，那小蛋收工哦，
1: 都真安尼。
0: 领差不多8000块哇，迄做得偌爽嘞，哎、欸，啊你讲做做无当领钱。
1: 哇，心情就差足济。
0: 哦，差偌济，你咧？
1: 嗯，
0: 用我今日做了吼，
1: 那你要领8000，一届领到8000。
0: 哇，初工有诶，
1: 初工，
0: 哦，
1: 那3500至4000就差不多啊。
0: 哦，那我看人，
1: 这算师傅级别啊。
0: 嘿，嗯，看人咧做迄个高速公路迄个，
1: 嗯，
0: 遐呢，因偌好混诶，你甲看卖啊。
1: 嗯，
0: 诶。也算苦工呢。
1: 哎呦，啊！你咧工地拢嘛是，是咧安尼日头赤呀呀，安尼咧做拢嘛足。
0: 啊，你感觉快乐安尼？啊，想啦，那钱头呢吼？
1: 有钱样赚的，感觉足快乐个。
0: 对啦，啊那无工资多顿啊，想落就超软个啦。
1: 嗯。
0: 哦，来，红灯、青灯。
1: 嗯。

0: 看是要来鸡卵啊，个泡芙呢哦。
1: 哦，真好。
0: 哦，真好啊呢。啊，是要来看电影，是要来倒位啊呢？
1: 嗯。
0: 嘿，听这阿文哥的歌吼，是听迄个现呐。
1: 哦。
0: 对不？
1: 嗯。
0: 啊，你就想哦，啊，迄、那个时代，即款拢放即款歌呢，唔只有上电台。
1: 嗯。
0: 对不？啊，爱听歌唔够简单。
1: 嗯。
0: 啊，不过 CD 内底吼，要找迄个伦敦的玫瑰姑娘找无。
1: 哦，
0: 啊！我迄阵有个曲一地伫个 M D 碎底啊，内底，
1: 嗯，
0: 这个嘛未歹听，哎，伦敦的玫瑰姑娘，
1: 嗯。

0: 这条都伦敦的袂会高牛啦。
1: 哦，啊，袂会袂到伦敦去。
0: 哎，
1: 那真骨力。
0: 我 CD 里底拢无。
1: 嗯。
0: 啊，我从国捷这碎碟的内底。
1: 嗯。
0: 嗯。啊，无 CD 里底，什么袂会高牛拢有，干那伦敦的袂会高牛无啦。
1: 啊，就走去伦敦买那
0: 哦，对啦。
1: 嗯。
0: 来啦，迄骨头啊，顾好啦。
1: 对啦，重点。
0: 是有的人哦，像啊。我那腰酸背痛吼，啊，就下来煮起来安尼吼，
1: 都快完，
0: 煮刷安尼啦。
1: 唔过还有副作用咧，
0: 哎、欸，唔当哦。
1: 嗯，
0: 咱就话啦，那再讲，哎、欸，咱的骨头咧酸，腰疼在中间吼，听个动袂调，当然
1: 都要去煮起来。先煮起来啦、哦，啊，但是袂使定定煮啦。
0: 平常时啊吼，
1: 对啦，
0: 咱的产品，
1: 较骨来吃，
0: 用筋骨。你看广告偌久啊？你听我的节目，你看。讲就差这几味了了嘛，
1: 嗯，
0: 哦，啊对啊，有销啊，无销讲就倒转来，啊，直接讲几波，讲啊咁要闹下海个，哎呀，骨头顾好吼，啊你甲听一下，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

0: 心情不灵、头鬃炎、大手等等，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达到讲通就是未疼，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这咱人拢会退化啦。
2: 嗯，
1: 啊，你甲食咱的风清的养筋骨吼，那叫用起来吼，咱的抗体较有，抗体那较有这中间吼，较袂一寡病毒甲咱侵入吧。
2: 嗯，
1: 哦，
2: 嗯，
1: 所以记讲，即腰酸背痛啦，哦，啊，就安尼，即酸遐疼，特别安怎？啊，想啊，来做几下下，我看唔通哦，那疼爱去做啦。啊，你平常时啊，听了我的广告，防止的用筋骨，紧甲要等来食。
2: 平常时啊，都要食咧蛋啦。
1: 抗体哦，做啊好，较袂迄个病毒甲咱侵入来。
2: 嗯，
1: 小等下报一篇啊吼 ，A 型的流感哦，又过来啊。
2: 嗯，
1: 哦，小等下给你补哈、哦。啊，咱搁有这个红青的大光明，
2: 红青红泥盖头丸，
1: 啊，搁有玻璃面少散。
2: 嗯
1: ，EGL 青春胶囊，
2: 搁有金竹松，
1: 系啊，
2: 啊，搁有咱这养生梅，无成分的纯肉酥，
1: 嗯，
2: 跟肉条。啊，還有咱这个好食的折头，
1: 嗯嗯，
2: 特鸡蛋、蜜汁、黑豆，
1: 对，
2: 啊，還有蟹肉棒、泥性，
1: 对了，
2: 嘿，
1: 这一口松这样都一个包装一个啦，啊，拍开来再吃落来肉酥，
2: 嗯，
1: 啊肉酥啊，无肉条，无喙齿的人啊，都懵练懵练，
2: 嗯，
1: 练练的，啊，这你拢不爱吃肉嘞，啊肉其实你也吃吼。有氨基酸，
2: 两倍质，
1: 够两倍质的。
2: 嗯，
1: 啊，咱人啊，都爱有咧氨基酸跟两倍质。
2: 对，
1: 啊，无你，你喙齿你
2: 啊，营养都袂变紧啊，
1: 咬袂落啊。
2: 嗯，
1: 啊，你这，互你食得上好啊。
2: 对，
1: 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广告完毕。拄食迄个罗传林老师。联络啦，我哈、啊，明仔个拜六啦，
2: 嗯，
1: 啊，天气个热个安尼吼，
2: 嗯，
1: 啊，你个球弟啊，伊讲啊无啦，伊若分照试试看卖啊吼，凡事会调来啦，
2: 哦，
1: 啊调来都紧紧啊，你哩，
2: 嗯，
1: 计程车下来就好啊，
2: 手夹夹都有啊，
1: 啊无新店，你若讲坐捷运哦，
2: 嗯，
1: 来个双林埔，
2: 嘛足紧啊，
1: 足紧的，爱坐那边钱啊。
2: 对啦，啊，问题是都爱养坐啦，
1: 系啦，人一出来拢手一只，
2: 嗯，
1: 客人家坐了安尼就好啊。
2: 其实我感觉姐姐应该都靠坐咧，因为迄出入口拢有迄个服务人员，还、服务人员你家讲我要坐到倒一站哦。伊就甲你讲安那坐安那坐，甲倒位转车呢？
1: 伊无耐心啦，
2: 伊讲无耐心都无多咧，
1: 都出来这中间哦，客人家炸咧，
2: 凉个紧，免搭车，
1: 免搭车，我讲阿明仔拜六啊，无聊个，讲伊那婚照起起的吼，
2: 边看咧啦，
1: 反正也聊来啦，
2: 边看
1: 聊来，阮两个就搁唱这条啊啦，唱一下人生可比海水。

0: 这个甲放了，无少人选歌吼，嘛要选一条安尼啦。啊，先放了，加用选一条啊。
1: 嗯。
0: 吼、哦，朋友你会记吼？一个囡仔5岁吼，啊咧都会咧讲话啦。
1: 嗯。
0: 吼、哦，啊5岁啊才发烧啦，烧到39度啦，啊煞会吐，啊规个人冷死啊，都咧徛袂调安尼啦。啊！医生在甲筛检，哇 ，A 型的流感呐、啊。
1: 嗯。
0: 啊，这病情比较啷个严重啦、啊，甲安排住院吼、哦，甲治疗。
1: 嗯。
0: 啊，无伊讲去住院的时候，因老爸吼、哦，甲顾吼，哇靠呀，我那去丢丢，
1: 我那歪掉，
0: 我那丢丢。
1: 嗯。
0: 啊，出来三岁这个小弟弟吼、哦，
1: 嗯，
0: 我那去丢丢。龟口罩拢去感染着啦！
1: 啊，这些病毒啊，喂来喂去啊！
0: 流感不是冬天才有呢。
1: 嗯
0: 啊。

0: 这里呢，讲到工地较歹啦，通山啦，都去丢丢啊。开水要多喝啦。
1: 这流感哦，是一年四季拢有啦。
0: 哎呀，
1: 啊是去严轻轻加严重诶，这个范围啦。
0: 对啊。
1: 哎呀，啊，今嘛因为热天嘛，外口吹小气，室内吹冷气嘛。啊，今嘛搁食冰啦，食凉诶，食冷诶。啊，当然，安尼黏咪烧，黏咪热。啊，黏咪冷，黏咪热。啊，就较容易哦。流汗了，啊！你水滚水那里无够，开迄病毒。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呢，有个人会当作讲啊，一般的感冒，无、即 A 型的感冒吼、是无同款哦。
0: 来了真紧哦。
1: 来得又猛又快哦。
0: 你看这个五岁，这个
1: 你呢？
0: 这个、小朋友，你看嘛。
1: 都爱断伊。
0: 筛检哇，这都爱断伊。
1: 徛都徛不掉啊！你看嘛。
0: 因老爸去讲，因老爸说丢丢。
1: 嗯，
0: 个厝内是弟弟哦，三岁哦，
1: 嘛丢，
0: 我那煞丢丢，我那个丢了，
1: 哎呀、
0: 哇，所以讲这囡仔哦，这個、开水多喝一点。
1: 这医生伫咧讲哦，这 A 型流感的这镜头哦，通常拢是来得快又猛啊吼，拢会发烧哦，啊个会畏寒。规身躯的肌肉关节拢会酸痛，而且个会即个头壳会痛，吼、啊会极度的疲劳，难吸就对啦吼、呼吸道呢，即个会烧，脑会痛，流鼻水，啊，所以讲哦，特别爱注意就是讲，囡仔若感染到即 A 型流感哦，会比大人哦。个卡会容易出现这个呕吐的这个情形就对啦，啊漏塞啦，吼、胃肠无好安尼啦，所以这个有的当时啊，你若去诊所看，伊甲你当作一般的感冒，啊，就安尼看，小就那药啊吃就退就过来，啊就烧就迄个发烧就过来，啊退就过来安尼。反反复复啦，所以吼、那是安尼，你都要去大金病院归去，和大金病院甲你看是不是做好检查，详细检查是不是 A 型流感。
0: 对
1: 啊，而且这个病毒吼咧越足紧嘞，你像讲今麦这个肠病毒嘛开始在流行啊。
0: 啊，今麦迄
1: 个。迄囡仔呐，一班呐，一个掉吼，都规个拢爱休困
0: 啊。
1: 对啊。
0: 啊，无就口罩少挂了。
1: 啊，所以，今麦医生有呼吁讲，大家吼，那尽量会当口罩搁挂嘞。但是这天气吼太热，有个挂袂掉。
0: 嗯，
1: 系啊系啊，
0: 尽、
1: 量啦。
0: 迄唔是寒天，即系热天嘛会呢。
1: 这一年四季拢有 A 型流感啊，只不过是讲，即、這个。如果你若讲天气热甲足几度诶热，烧红红安尼，迄只都会较容易，因为着迄个啥 A型流感，这流感甲迄个掉衰的症状，要讲嘛要讲，
0: 哎，都要叫医生看。
1: 你若像讲寒天时啊 A 型流感哦，就较严重，嘛是真严重，因为啊天气足冷寒流来嘛，就这。就是讲，这天气温度哦，诶差别啦，所以这个A 型流感哦，拢一直存在啦，啊是看你家己本身的这抗体好甲歹啊，嘿啦，你若较好，当然迄个病毒主人，你都会甲摆出去嘛。
0: 啊，即马就讲，人多吼，咧暑假休困啦，啊一部分囡仔嘛无休困，你知无？
1: 赶快弄阿哥去补习吧。
0: 阿双囡啊吼，加少开水叫讲多喝
1: 一定爱啉嘛。
0: 系啦，
1: 未使干阿啉咩？什么迄个饮料啦，摇摇杯啦吼，迄啉着足爽的东西未使。
0: 哎，哦、啊，
1: 对。
0: 啊，无这个那虚心难对吼哇，流感人来这中间哦，啊丢丢，够肠病毒哦、喔，肠病毒哦、喔，肚里会闹塞。
1: 什么诶？肠病毒有诶是嘴内底拢会破，都袂食，疼。
0: 哎呀，古早人有像迄个鸟鼠有鸟鼠遐病嘛？还有做麻老里啊，胃寒，啊，连咪

0: 肝，啊，连咪热呢，
1: 嗯，
0: 叫做马老里啊，啊，可雷拉对那霍乱，
1: 嗯，
0: 哦，
1: 啊，这嘛有被类似这 A 型流感啊，
0: 哎，倒塞头，
1: 啊 ，A 型流感嘛，差不多这症状啊，哎呀，所以爱有医生做检查，
0: 这个紧叫医生看，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医生当然哦。即款人，因拢家己发布会开会嘛，讲、
1: 嗯、
0: 哦，即马都会咧得了迄流感啊、嗯，哦，医生大概开会，开会拢会通报安尼啦，
1: 对，提醒啦，
0: 对啊，
1: 提醒讲哦，即马即流感开始咧拉警报，
0: 哎呀、
1: 啊，哦啊，大家爱注意安尼。
0: 从小朋友你都爱，不管是叫水哦，炸条条爱啉，
1: 水爱啉，手爱洗，
0: 哎，
1: 哦。啊，尽量来会当口罩挂咧。
0: 系啦，
1: 系啊，系啊。
0: 啊，要食物件哦，
1: 嗯，
0: 手都要顾清气啦。
1: 对
0: 哦，沙拉就落落去安尼哦。
1: 嗯，
0: 系啦。
1: 啊，厝内底若有人有这个 A 型流感哦，尽量就是爱隔离啦。
0: 嗯嗯。
1: 哦，物件哦，摕衫衫拢爱分开啦。
0: 嗯。
1: 较袂安尼，囡仔喂来喂去哦，喂到含大人都喂掉安尼。
0: 对。
1: 系啦。
0: 嗯
1: 嗯，
0: 哎、
1: 啊，阿伯，你真晦气啊嘞！
0: 滚水给恁一挂啦。
1: 嗯，
0: 哦，来，暗淡玫瑰。

0: 暗淡的个，哎、欸，哎，即讲开水多喝一点啊。
1: 嗯，滚、欸、水爱啉，唔当一直啉饮料。
0: 哎、
1: 欸，你若一直啉饮料，有个讲水爱有水分，饮、欸、料不算哦。
0: 哦，
1: 喝饮料不算水分哦。
0: 多喝开水啦。
1: 哎、欸，
0: 多喝开水。
1: 嗯，
0: 哦，
1: 对。
0: 我刚无讲，一外送去医生看。
1: 嗯，
0: 啊，医生讲，我紧啦。你安尼多喝开水啦，
1: 嗯，
0: 嘿啦，
1: 等于吼加多喝开水啦，
0: 嘿啦，
1: 多喝水啦，
0: 多喝开水啦，
1: 多喝水
0: 啦，嘿啦，啊，这外送等于吼，哎，拢歹食呢，拢倒喺眠床，因新妇才去问个医生啦，哎，啊，阮老爸呢，等于厝个吼，啊，拢倒啊，拢听你的话，啊，拢，嗯，拢全拢歹食物件呢。啊！你是甲讲安怎？无啊！我叫伊讲多喝开水啊！哦，因新妇则讲啊，因老爸听唔到，因老爸都袂晓听迄个国语哩。
1: 嗯，
0: 哦，
1: 嗯，
0: 听做讲多喝好水啦。
1: 嗯，
0: 多喝好水啊！拢多喝好水，拢唔
1: 多喝水。
0: 啊，多
1: 多喝水，啊，也听做多喝水，
0: 多喝好水。
1: 嗯，
0: 听医生的话，喏、哦。啊，这有影。
1: 差很多。
0: 青春的行船人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哇，这罐都还袂等于吃。
1: 嗯，
0: 讲起倒当啊，这个咱人吼那无眠哦，拢有火啦。
1: 熬夜无眠。
0: 对啊，啊，这个火呢大，人袂快活呢。啊，火呢，甲你走去五脏哦，哇！讲起倒转来，心火啦、肝火、脾火啦、气火啦、腰子的火啦，放了红气气。啊，大便啊，顶骨壳，哇，放未出来，我唔知要安怎。啊，那脾火安怎，食未落去啊？哦，
1: 嗯。
0: 啊，气火咧，啊，肝火咧，心火咧，人安尼暗时啊，哇，安尼五来五去，拢未困咧。哦，啊，为这个胃火啦、肠啊火啦，哦。啊，变成啊，这嘴大、嘴高、嘴臭，哦，啊，这款拢北来火哦，甲恁结起来，啊，咱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我是不爱甲恁讲，那啉烧酒的人哦，啉顿啊都要吃迄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呐。
1: 嗯，
0: 这正办的啦。
1: 嗯，
0: 哎，当初哦，人有人要讲变烧酒哦。
1: 嗯，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甲说二十外粒啊，都哦，
1: 嗯，
0: 转去讲啉烧酒中间哦，听我解病呢啦，
1: 嘿啦，
0: 我们将团里面人要入去乌来来地界，哪如我遐吼，迄早人要啉烧酒吼，
1: 嗯，
0: 往咱两个来，
1: 嗯，
0: 来，来，所以甲敲一路，大家拢多倒入去安尼，
1: 看一，哎
0: 呀哎呀，
1: 哎呀，即个都出名呢。
0: 鼻烟撒落去，
1: 嗯，
0: 辣子就完全倒了。
1: 你安尼讲，咱秘书讲咯，这是咧解酒
0: 啊。
1: 其实嘛唔是啦，这就是讲，和咱诶体内
0: 饮酒了后，你才吃啦。
1: 这个，这个火，这个毒吼，烈火啊，
0: 哦，
1: 较咧排泄较紧啦。所以你若讲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啊，这个。火安尼大，火呐大，走安咱的脏腑里去，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啊，
1: 啊，这病菌你若无甲处理吼，一直啃，一直啃，啃到尾啊，变成这个什么，要甲你变什么这个疾病出来，你唔知。
0: 有啊，
1: 系啊。
0: 啊，所以你讲我们这个热火落去吼，调剂啊，
1: 嗯，
0: 无落去生顶啊，你知无？
1: 嗯，
0: 古早人啊生顶啊吼，你若去啊。接出来这中间哦，
1: 那
0: 真危险，
1: 那
0: 真毒。
1: 那不是袂使接吗？
0: 系啊，
1: 那
0: 生顶啊，高炸开，今麦较未。
1: 今麦人较有咧注意这卫生啊，较无咧啊。
0: 清肝个减解毒，
1: 对啦。
0: 哦，
1: 嗯，
0: 厝内个看一罐哦，要用到。
1: 啊，咱逐工伫咧食东食西啊，哦，啊，食着什么物件你嘛唔知啊。
0: 对啊。
1: 所以咱这不生气哦，爱甲咱北来清清咧。哎，系啊，较袂安尼顿顿几百刀。
0: 对啊，
1: 嗯，
0: 爱甲清清个啦。
1: 嗯，
0: 你无清袂使啦。啊，咱红星年解毒丸广告三十多年啊呢。哎，啊，即马 有一批即卖新的拢礼拜啦。
1: 嗯。
0: 啊，两礼拜在中间，唔知讲啊，朋友你若买半担吼，
1: 嗯，
0: 啊，你有特别甲你犹太。
1: 对。
0: 吼、
1: 哦，即卖拢有咧犹太安尼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0: 来深山牧场。

0: 深山无常吼，来三轮车夫之乱。
1: 哎，三轮车。
2: 哦，来来来，带你叫啊！
1: 是这啦，带你叫。

0: 阮是男性，
1: 为何目屎那亲像断线的珍珠迄一样流袂停呢？男儿珠泪不轻弹，只差味道伤心时，确实无唔跳啊！情意温暖已经变成泡影了，现在应该是男儿最伤心痛苦的时候。不过目屎总是洗袂清，埋在深处心坎内迄点意啊！这敢毋是意难忘？意难忘呢？

0: 种来烧，烧啊！你无去啊，提起来吼，
1: 未使，
0: 酒会不洒洒，还未使。
1: 嗯，
0: 系啦，即嘛足简单诶啦，伊一类甲你提起来，啊，第二类个就时间，人阿祖都两类去弄啊，哦，目睭即嘛金国光咧。
1: 嗯，
0: 你把酒拢会看淡去呢，哎
1: 呀，
0: 我把酒
1: 单相尴尬伊。
0: 啊，但是你手术了后，把酒安尼金骨骨吼，
1: 嗯，
0: 你都要个保养哦，
1: 对，
0: 你都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保肝，啊，都要个保养哦。
1: 啊，无把酒嘛是一个持续一直退化，伊嘛是一个牙起，
0: 对吧？
1: 哎呀，
0: 啊，你来讲。红星大光明有伫食这中间哦，你甲固掉诶，哦固掉你较安全。啊，无有人手术了吼，经过一段时间又搁流白油啦，哦，
1: 搁无啥啥，
0: 啊搁无啥啥。
1: 嗯，
0: 哦，红星大光明真正都要甲食，哦，滋阴明目，甲你补肝，哦，
1: 嗯，
0: 啊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安尼就无唔对啦。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咱拢
1: 有油胎。
0: 哦，
1: 咱的即个药品哦，你若买半担，拢有油胎啊咧。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喺棚工，
1: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哎呦，
1: 嗯，
0: 即马调到恁了呐，爱听歌你就找方去啊。
1: 挂建中
0: 29998693，
1: 对，即马换朋友的出头啊吼。
0: 对啊。
1: 29998693，
0: 你要听这款节目哪有？
1: 嗯，
0: 对啊呢，记者看你要选什么歌，
1: 哦，
0: 啊，我就放给你听，
1: 嗯，
0: 对不？
1: 我听讲有诶，讲一个月一礼拜大堂啊点一摆，
0: 我无要紧，你逐天来算，我要选什么歌拢给你放。
1: 我哎，无啦，人诶，这无算台湾头甲台湾尾啦。
0: 啊，哎，没那规定啦，
1: 嗯，
0: 人爱听就爱听，啊，我都进前一天无听，
1: 嗯，
0: 啊，过顿天给你算，
1: 嗯，
0: 哎，啊，要安怎？
1: 啊，蛮无啊多啊！啊，你那是有当时啊，像食饭啦嘛，会讲话。
0: 啊，你那爱听啊，我就算了，嗯、我就放我来听。
1: 像咱这部中定放人生可比，还是朋友讲啊，恁是个传播哟。哎呦，
0: 啊，这免小搞我们两个螃蟹。
1: 嗯，
0: 哎呀、啊，
1: 螃恁两个要创啊？
0: 啊，
1: 螃恁两个要创啊？无人要好过啊？螃恁两个要创？
0: 啊，人唔只只嘛，哎，无咧。团里面我坐起咧，
1: 嗯，
0: 迄、那个阿婆啊剃头店的阿娘伊呢，
1: 嗯，
0: 我这刘团林老师伊讲啊，我知，
1: 嗯，
0: 新高比海水，
1: 哦，嗯嗯嗯，我想恁两个人好红起来啦，
0: 哎，
1: 啊无人要好过啊啦，
0: 啊无，今麦要靠这個，
1: 嗯，
0: 咱都没少年啊，少年啊演唱会哦，惊死人哦，
1: 嗯，
0: 哎，
1: 那粉丝真济
0: 啊，对哇、啊，啊你著听我呢。这部叫人听到阮的歌嘛？
1: 嗯，
0: 啊，无你要去倒位然后听？
1: 来，
0: 对，安尼唔才有遗憾。
1: 电话礼拜啊，
0: 来啦，
1: 嗯，
0: 嘿啦，
1: 你好，
2: 嘿，金龙弟弟，
1: 嘿，
2: 王太太，
0: 嘿，来，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0: 好，
1: 好，
2: 谢谢、
1: 嗯、，OK，
2: 我
1: 好，
0: 我这条可能
1: 就来你好，
3: 哎，王姐啊，
1: 嘿，
3: 我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望春风，啊唔通困哦，
3: 好，
1: 好，唔通困哦，
3: 对，好，
1: 好，小小卡慢者哈，
0: 嗯、
1: 好 ，OK，
3: 困眠的加落去
1: 啊，
3: 困眠的加落去啊，
0: 困眠加落去啊，
3: 哎呀，
1: 啊加落，
0: 哎呦，
1: 加落加落会困去呗，
3: 啊，有当时啊点外钟，有当时啊困无久就去啊，知。
0: 哦哦哦！
1: 啊，你是咧食新生的哦？
3: 啊，是无我二三些个人。
1: 啊，食是啊，食新生还是咧食安慰的？
3: 我拢袂困的。
1: 哦，啊，食了也唔困，啊，食无得睡困呢，安尼。
3: 哎呀，唔知啥
1: 物，唔知啥物话，啊，你无甲医生问我你是开啥会哦我？啊，连咪要困啊，连咪唔困啊咧。
3: 已经
1: 讲，假派准则，嗯，望春风哈，
3: 哎好，
1: 嗯 ，OK， 嗯，来你好，
4: 喂，孟姐小姐你好，
1: 哎，小朱，
4: 我小朱，
1: 哎，
4: 我来讲条流浪三兄妹，
1: 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啊，
1: 啊好 ，OK，
4: 谢谢啊，
1: 好 ，OK， 哎，啊。拍摄拍摄，我刚切掉的，饲料无是切掉的，妈拍摄啊，麻烦你搁拍一届啊咧啦，我无小心去养饲掉，嘿，饲料无是，唔是饲流浪三兄妹，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啊，
1: 嗯，
0: 我读对下个
1: 咯，来你好，
5: 孟琪啊你好，
1: 你好，
5: 郭建忠好，
0: 哎，
5: 兼一条风筝路。
1: 红顶咯，
0: 红
1: 顶
0: 咯，
1: 很好。
0: 嗯，
1: 你今仔去红顶咯，今仔去红烧哦。
5: 嘿，
1: 嘿，
5: 老伙也被冲煞啦。
0: 啊哈哈哈！看看啦，你啊。
5: 老伙也去老鱼啊啦，去买鱼啊啦。
1: 哦，买鱼啊，买鱼啊嘛，帮买啊。
5: 哦，几人？咁正样？两点就画，画到四五点。
1: 哦，我你嘛还忙地下花呢
5: 哦。哦，那白带鱼啊，那钓钓个钓个哪耍呢啊？
1: 唔要。
0: 哦，那白带鱼真好食呢。
1: 哦，我就爱食白带。
5: 啊，那特别三四只，三四只啊，那一堆一堆啊，地里花，遐啊，花，遐啊，花。
1: 啊一堆、哦、啊一堆是偌济？
5: 两百瓦啦，伊。
1: 啊，那少啊。
5: 化器，九十块化器，无一百化器。
1: 哎。
5: 啊，一百无人爱，九十无人爱，八十万地都拿出来。
1: 啊，你无等你化十块干咩？
5: 哦，伊未使，迄两个人，迄你市场了，迄市场。拢两百瓦的一回，
1: 哦，
5: 大买，
1: 哦，
5: 啊，现在
1: 过，我安尼买哦，
5: 迄个超过消费啊，袂使啦，
1: 袂使安尼吼，
5: 哎，
1: 哦，安尼你较老实啦，
5: 就，
1: 哎，那有那么出十块，你讲这样使安尼，哈
5: 哈哈，抢打嘛有，
1: 安尼啊，
0: 哦，白抢了好伊安尼，
1: 啊恁啊恁恁来哦，去到遐嘛近近安尼啊，
5: 十二分。
1: 十二分呢？
5: 我那天要去到中山过，十，我那个比我个朋友走叫西瓜块，十二分呢。
1: 安尼哦，
5: 就
1: 够
5: 干净啊！
1: 安尼真紧啊！
5: 鱼啊，超过济鱼啊！
1: 哦
5: 哦，
1: 讲到白带鱼，我流口水。
0: 哦，
1: 白带
0: 鱼，
1: 嗯，讲
0: 起来我好煮嘞。
1: 哈哈，嗯，不是
5: 讲。我那过分多钱啦，我都煮出来了。
1: 哎，对。

0: 煮酸啊，对，煮酸啊。
1: 我攞钱，我这这个食个饱，中。
2: 啊，人
0: 哦，哎，钱又胖胖，钱又胖胖
2: 嘞。有种红牛啊，你知无？
1: 啊，
2: 有种红牛啊，你知无？
0: 迄较细只啦。
2: 白带鱼啊，细只呢。
1: 哦，迄款嘞三四只都好到位。
2: 啊，迄款嘞，迄款拢咧煮面线啊。
1: 哦，啊，人煮面线对。
2: 我去大细的时候。
1: 哦，
2: 即个做红牛，
1: 肯定会超过少个。
0: 哦，够少啊！咱伫菜市啊买，
1: 不够十块、一百块呢。
0: 哦，安尼真上呢！我伫菜市啊买拢过了吧？
1: 哦，我
0: 买两买啦，是三四百、四五百。
1: 系啊，哦，迄三百块才买着啊，人个百块就有啊，九十块就有
0: 啊。哦，就只咧甲变贵
1: 啊。
0: 系
1: 啊。
0: 对啊。哦，安尼有够。
2: 啊，黄金路我再来吹吼。
0: OK，
1: 好。
0: 嗯。哦，安尼有烧啦吼。这白带鱼呐，落去浸油酥酥安尼食七套嘛好。
2: 啊，无就煮酸啊。
0: 嗯。
2: 哦，啊，掺个嘟嘟啊好，哇，迄个。
0: 啊，煮酸啊。
2: 好食。
0: 煮酸啊，较古早味啊。
2: 嘿。都无吃，干那只椒了，尔啦。
0: 讲个啥物话？我干那只椒，我搁过落家袂瘾，袂瘾顶。
1: 嘿。
0: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阿豪。
0: 哦。我还有绝招不见电呢，不见不见来
3: 做。你阿奶不爱电，
0: 系啊。
2: 阿娘阿某，你有啥物步数通好电无？
0: 有哦，真济。你无半步。
3: 来要煮米线汤尔，甲泡面。
0: 煮米线还有掺盐无？
3: 啊？
0: 煮米线掺
3: 盐。有盐无？是迄落咸的啊？
2: 米线有种咸的，有种无咸的啦。
0: 我是讲，人大家拢讲煮米线爱掺盐。
3: 嗯，
0: 诶，像讲迄个团联嘛老师啊。
2: 啊，迄咸的你讲掺咸的，我是
0: 咸
2: 的好呢。
3: 用咸的，我买迄
0: 咧食迄个迄鸭清罐的啦，哎啦。
3: 我买迄正的，较迄落都我老有。
2: 正的，对啦。
0: 嗯。啊，今麦人拢较无食咸啦，以前人拢食较咸，哎啦。
3: 嗯。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天来听一个酒家男，
0: 酒家男，啊，你也袂啉吗？嘿呀，
3: 听一个新鲜的，
0: 无听他们阿娘拢比咧头啉，
3: 听着嘛会醉啊，
2: 啊，听着醉啊，
0: 无啉嘛会忙啊，
2: 对啊，
3: 啉嘛醉，
0: 嘿呀，无啉嘛来忙
2: 啊，好啊，酒家男，小人给你放吼
0: ，OK，
3: 谢谢
2: ，OK，
0: 来你好。
4: 哎，跟着梦去啊！
0: 哎，你好，
4: 我老炸，
0: 老炸，
4: 哎，我新同学啊，
0: 哎，新同学，都也新同学，
4: 在六张嘞，
0: 六张嘞哦，我唔做远嘞，
4: 哎，
2: 对啦，
0: 做远嘞哦，哎呗，啊，
4: 在六张嘞，要站离捷运站啦。
0: 哦，我定听六张嘞，但是我也唔捌去呢。
2: 六张嘞，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卖讲伤心话，
0: 卖讲伤心话哦，
2: 卖讲伤心话哦，
0: 这像像唱诶，
4: 啊，合唱诶，
0: 合唱诶，
4: 卖讲伤心话，
0: 卖讲伤心话，
2: 啊
0: 无讲就较快乐诶，啊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2: 喂，你用六张来聊啊啦，
0: 喂喂，
2: 无人切掉，但你不咧喂，你喂会多哎哟，
0: 嗯，
2: 哎呀。
0: 卖讲伤心的。
2: 产品哦，找罗岗小姐吼。
0: 嗯。
2: 啊，即马拢有一个咧犹太哦。
0: 嗯。
2: 哦。
0: 对。
2: 阮即批来吼，哇，真来底安尼吼，七零零真好。
0: 嗯。
2: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2: 无雅的灯塔。

0: 这个王春风2006年来唱的啦，啊，迄当阵才几岁啦，尔，即马36岁啊啦，
1: 嗯，
0: 嘿啦，啊，伊家己弹，啊，家己弹家己弹啦，
1: 嗯，啊，怀了家己，
0: 嘿啦，
1: 嗯，
0: 啊，阿唔捌讲，丢一袋啊我呢，哦，我那话顶鼻，
1: 好，
0: 够欠啦，
1: 嗯，
0: 欠啦，
1: 嗯，
0: 啊，点点啊呢啦。
1: 你若卖丢好，伊就袂歹啊！嘿啦，
0: 我要怎发动啊？我丢好伊。
1: 嗯，
0: 嘿啊，
1: 嗯，所以卖想伤济，
0: 卖想伤济啦。
1: 嗯
0: 嗯，
1: 大汉都是伊家己的代志啊。
0: 我丢啦。
1: 嗯，
0: 啊，即卖迄个啥物？秀珠啊，讲要流浪
1: 三兄妹。
0: 哦，这我那袂歹听，你甲听看嘛。
1: 嗯，
0: 诶，
1: 来。

0: 阿兄啊，人我惊到巴肚子枵呢。
1: 啊，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啊，怎么来搁你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阁干嘛？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长你大。
1: 阿兄，阿伊今仔日迄台南的姑娘，今仔台北找妈咪啊！阿伊两三天无食饭，两天拢互伊食去啊！阿不，阿即摆是要安怎？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做妖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阿兄、李兄，人，人我巴肚阁枵哦。真的啦，我跟你讲，迄鸡排吼，伊才给我切一半尔。
1: 小妹，阿芬，你都爱乖乖，一切艰苦，咱拢爱忍耐。你看你二兄，食到这瘦。伊若无食到大块，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伊想要要分伊安尼。
1: 啊你啦，你也兼职过啊？啊无你看，咱若找着妈咪，妈咪袂认得你，安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看你两个拢一直搞我动，好，刚才我给你搭饼干来哦。
1: 袂使，袂使够食，
0: 我无食，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阿爷其实嘛就想要食，
0: 啊不，
1: 但是
0: 安一安分两块，安尼。阿爷，
1: 我二兄食好啦。
0: 你
1: 买个
0: 钱，到底要带去找妈咪无？
2: 好啦，你买个哭啊！阿爷到底要带去找妈咪啊？买个哭啊！
1: 你买个哭啊！你买个哭啊！

0: 对啊，要来请妈咪。赞赞赞！
1: 因小妹干来话八道腰安尼。
2: 嗯，食个肥足足。
1: 伊讲哦，你唔能食啊肥，到时啊去找到妈妈先哦。
2: 我袂认。做
1: 做做袂认的你安尼。啊伊讲，啊一个便当我食无够，好食后腿，嘿嘿，啊这表演了真好。
2: 嗯。
1: 这拢明日之星啊。
2: 对啦。
1: 嘿啦嘿啦。
2: 嗯。
1: 嗯，啊，过来什么歌？过
2: 来《红灯路》。
1: 红灯路哦。
2: 嗯。
1: 后来，咱大学梁先生啊。
2: 嗯。
1: 伊拢
2: 开
1: 去查《红灯路》，啊，看看啦，你啦，九十啊，你。
2: 无啦，人较爱去鱼市场。
1: 哦哦哦。
2: 看鱼啊。
1: 哦哦。
2: 嘿咯。
1: 嗯。
2: 来看迄白带。
1: 白带鱼啊。
2: 以前唔知啷讲做白带鱼。
1: 白带啊，白带鱼啊，白带要惊死人。
2: 白带鱼，乜带骨唔是白带鱼？
1: 看到讲白带，人都冇惊死啊！
2: 啊，无要哪讲？
1: 我说白带鱼。
2: 哎，是多伫庄卡知影讲、哦、有听人讲、
1: 欸。
2: 啊，若无你讲白带鱼，啊你若无听过人讲，啊你个白带鱼啊，对、欸。
1: 讲个白带哦，要用，要用惊死哦。
2: 来。红灯路嘛，
1: 好来。

0: 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穿皮皮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你若讲，做厨房筛啦，
2: 装潢筛啦，
1: 装潢筛啦，
2: 拖水筛啦，
1: 啊，食薰啦，
2: 嗯，
1: 啊，碰碰烟啊，对这细胞吼无通介好呢，
2: 嗯，
1: 所以你若讲有咧扫的人，哦，你就会去讲，咱的玻璃边扫散菌买顿来食，
2: 包括讲这个空气垃圾，
1: 对啊，
2: 空污。这嘛是拢会影响到咱的这个支气管。
1: 啊，都医生惊地扫啊，
2: 嗯，
1: 啊，吐水塞惊热闹啊。我今日咧楼下看，迄查某囡仔影响两个啊，挂口罩啊嘛扫啊呢。
2: 啊，都咧扫唔得挂。
1: 哎呀、
2: 啊，嗯，
1: 所以人咧扫扫到这个细胞，那叫各种啊，都靠腰诶，死人的代志呢。
2: 嗯，
1: 哦，所以人扫净的人，出来个准备。玻璃免扫散，啊！这一罐千六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无贵。玻璃免扫散，厝内个看一罐吼，要食就有啦。
2: 对，
1: 哦，
2: 你若感觉讲这脑头怪怪吼，就好紧食，唔通等啊咧扫啊吼，啊咧不舒服啊，倒去食，
1: 哎，
2: 安尼都较慢。啊，咱不三时哦，拿这家己气更较无好的人哦，咱都要逐工食哦，这个早暗食呢，哦，2999-8692，啊，今麦老伯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哦，加啦，唔免加啦，你到那半担吼，半担都有这个油胎啊呢，吼、哦，买半担有油胎，2999-8692，嗯，
1: 过来哦。
2: 广告完毕。
1: 伤心话啦，六张里这个新同学吼，
2: 嗯，
1: 要听，卖讲伤心话。

0: 卖讲伤心话，哇，这条歌嘛真久啊呢。
1: 对，有够久。
0: 啊，六张咧，新同事讲，讲会用讲点这条，这条丢了吼，卖讲伤心话啦，讲一挂较爽的安尼啦，系啊。啊，过来，阿良阿婆甲阿良讲要听啥？
1: 酒家男。
0: 好来。

0: 周家人就是我的名，
1: 盖高的嘛，哼哼，都无影的，
0: 啊是无影的啦。
1: 其实那安尼两嘴都倒啊。
0: 较早我烧酒会啉呢。
1: 卖讲较早的代志。迄是有七啦咧边的胖胖的啦。胖胖的咧边的就啉较会落。
0: 啊，滴啉滴啉。另外背起哇，空空点啊！
1: 一定的啊！那我爱胖胖的坐咧边，拢啉袂醉啊！啊，一背起人走啊，就醉啊！
0: 对了，
1: 就倒啊！
0: 你坐安尼啉哦，滴啉滴啉，拢无感觉。啊，啉到落尾啊，这背起就啊，这啥哦，啊鸟的，空空点啊！
1: 对啊，
0: 哎呀，
1: 看那看吧，啉酒嘛，足紧醉的。困无饱咧，啉酒嘛，足紧醉的。那你那啉酒吼，啊，大家行来行去，走来走去吼，嘛足紧醉的。
0: 哎
1: 呀，这三项哦，你个注意，绝对拢足紧的醉的。
0: 对啊。来啊，即卖咧，靠半挂啦，亡人的心声。
2: 七福福，人流诞生的福。过去我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为了一撮的车，煞来做成两眼来。

无存到一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予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了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一款深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予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掠人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动情。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会当还得到淡薄的温暖，搁着爱心啦。

就走过心乡，您感到处温暖。

0: 高半爱玩的声音呢？
1: 嗯，
0: 即马过来了，一条迄个无闲的做完娘了。
1: 哦，这嘛好听。

0: 前呢做完妞，啊，歌拢无啊呢，
1: 无欠朋友的歌。
0: 啊，第三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当忙时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平常我们只知道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来摄取足够的纤维质，但是不太确定足够而是多少，更不清楚纤维有分成两种。一名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医师表示，想要燃烧内脏脂肪，可摄取可溶性纤维。

长远来看，每天多摄取10公克的纤维，既能减重、降低血压，还能改善身体的胰岛素反应，降低10%的死亡风险。肖医师在脸书专页与个人网页分享，美国研究发现，餐前多摄取10公克的可溶性纤维质，能够让受试者的内脏脂肪减去7.4%，皮下脂肪减少3.6%。纽西兰研究在面包里加入10克的纤维质，就能当受试者饭后的血糖降低35%，能量摄取降低368大卡。肖医师指出，纤维主要分为两种：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是指可以和水混合形成胶状物质，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水泥。可溶性纤维来自于蔬菜、花椰菜、洋车前子、苹果、柑橘、毛豆、绿豆、豌豆和燕麦等等。而另外一种是不可溶性的纤维，没有办法和水互相混合，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钢筋。可溶性的纤维来源来自于麦麸、坚果、马铃薯等等，尤其是蔬果的皮和种子。不可溶性纤维吃太少会便秘，而吃太多也会导致粪便过粗或太硬。肖医师也表示，不可溶性纤维是对肠道健康的不可或缺角色，除了是形成粪便的主要架构，也在肠道中扮演菜瓜布的角色，刷洗掉肠道中老旧的黏膜细胞，更能降低直肠疾病的风险。

三大方式帮助减重，降低食物升糖指数，可溶性纤维和水形成胶状物质和食物混合在一起，除了可以减缓消化的食物释放到肠道的速度，减缓血糖和胰岛素上升的速度。肖医师也举例，像是高 GI 的面包加上蔬菜沙拉，马上变成中 GI。外食的时候维持一口淀粉要配一口肉和两口菜的比例，自然就不会变胖。第二种方式是产生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既顾肠道抗发炎又补脑，本体不能消化分解膳食纤维，但是肠道中的益菌却能利用膳食纤维发酵成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有促进制造血清素，调节身体免疫细胞，以达至抗炎的效果，能改善过敏症状和失眠。在减重方面，短链脂肪酸可以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脂肪的消耗效率，在这个受体能够提高瘦素分泌，降低体重设定点。而第三点是降低食欲，纤维可以降低身体产生的饥饿素，增加饱腹感激素，营养物质以比较慢的速度释放到肠道，身体也会比较慢的速度释放胰岛素，这也可以减少饥饿感。最后医师表示，美国农业部建议每男生每天要摄取30到38克的纤维，而女生的目标是每天20到25公克。一碗糙米饭或是一碗蔬菜大约会有3克的纤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吃够到足够的量，每餐至少要一碗糙米饭、2碗菜加上一个水果，如果少吃了饭或水果就得用蔬菜来补足。最后医师再次强调，纤维和蛋白质一样是减重不可或缺的食物，不要只吃肉和蛋白质。懒人减重法，每一餐都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再吃你想吃的任何东西，或是以一口肉或豆腐、2-3口蔬菜的比例进食，基本上体重就会开始下降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生鱼片是很多人喜爱的美食之一，但是处理不当的生鱼肉可能会有寄生虫以及不少的细菌。网络也传出吃生鱼片时喝高酒精度的白酒、沾芥末、咬大蒜等可以杀死寄生虫。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指出，这无科学实证，请大家不要相信。食药署表示，靠白酒、芥末、大蒜并无科学实证可以杀死生鱼片内的寄生虫，请大家不要随便轻易相信。生食水产品应留意海兽胃线虫，海兽胃线虫等寄生虫经-20度冷冻或80度以上高温烹调，通常可以杀死。但是若生食或烹煮不完全，则幼虫可能进入人类胃肠组织。

造成腹痛、呕吐、下痢等等。资料书也提醒，将水产品充分加热后再食用，或是选择注重环境卫生、清浴良好的店家，可以吃得更加安心。另外，吃生鱼片时，除了担心有寄生虫之外，也要小心生食恐怕蓝李氏特菌。去年就传出一名孕妇怀孕期间食用生菜沙拉以及生鱼片，食物不小心遭李氏特菌污染，母子垂直感染，导致婴儿出生时出现呼吸急促的症状。疾管署指出，李氏特菌症主要经由食用遭污染的食物感染，国内曾在经包装的即食肉品检出此菌。另外，生鱼片也是高风险食品，李氏特菌症目前无疫苗可以预防，感染后的病情严重程度会因为感染者的免疫状况而异，免疫力正常者不容易受到感染，或是感染后仅有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但是若为孕妇传染给胎儿，将有可能会导致流产、死胎或早产，或在分娩时感染胎儿，造成新生儿侵袭性感染。疾管署表示，由于李氏特菌于4度 C 的条件下可以持续生长以及繁殖，必须加热至72度以上才能够杀死，因此提醒妇女怀孕期间做好个人饮食及手部卫生，尽量避免生食，若有发烧、头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请尽速就医。

只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去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阿哥江辉的安平对上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日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嘿。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迄个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多啦吼，咱即摆讲伊有六大好处啦。哦，咱即摆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嘿，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于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买当抵抗你的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咱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于这种利尿吼，有迄利尿的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的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治水症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龙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よ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匂い。

0: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今天好，说的是来介绍那个菜瓜的第三那个好处了哈。第三个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伊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迄种抗癌吼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迄个过来啊，第四个好处啦吼，保护心血管啦，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所以一旦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今麦要听国语歌吼，张璐的《红睡莲》。

好，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瓜的好处啦吼。咱讲伊的第五个好处啦吼，叫做降血压。因为咧菜瓜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便啦。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诶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诶问题。好，咱今麦来讲吼，什么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瓜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吼，包括迄、那个常常迄老屎的人吼，脾胃较弱的人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麦讲第一个吼，常常老屎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瓜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你个真爱老屎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瓜啊，会加重伊的迄个老屎的问题，愈老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就体质虚寒的人，因为迄个菜瓜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若体质较虚寒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要食迄个菜瓜，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瓜。介绍啦吼，甲只吼，做一个看站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冲突。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